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舟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的是我们一段这个专题行程哈，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聆听锡林郭勒。今天是周五了哈，这个时间过得都非常的快，然后马上要迎来这个中秋和国庆的一个这个小长假了，所以说这两天大家可能是在筹备一些自己的一个假期的规划。
0: 对，
1: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更夸张一点哈，干脆就是从中秋那三天再接着连
0: 就已经连上一个大假。
1: 对，但是前两天我们单位是发了一文哈，就是坚决不可以这样的请假，确实是有点
0: 工种比较特殊是吗？
1: 对啊，但如果大家有要出去的话，
0: 对，其实有个人年休假的话
1: 是可以放在一起。那我们在路途上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一段这个寂寞且不寂寞的这个旅程呢？哎，嗑三方道瓜子儿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依然是给大家送出的这个有奖知识问答、知识竞猜。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那这样的热线，我们来全程的为您开通。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套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这个有奖知识问答的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哈，这个三年级最多了，不能再高了哈。大家可以去踊跃的报名，踊跃的参加。然后我们每个人一天是限两道题，也就是说您答对一道题就可以拿走一盒三胖袋的这个瓜子儿。
0: 对，
1: 路途上干嘛呀？嗑毛嗑呀，唠嗑嗑瓜子儿哈，嗑瓜子儿一定要选准这个三胖袋哈。
0: 还有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在这也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周末啊，大家不能太松懈，因为周日要上班。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
1: 今天的风不甜了，
0: 就是起风了嘛，是吧？就是虽然说这个双节临近哈，但是呢，相对来说提前的这样一个就是调整啊，所以说这周或者应该其实叫下周了，过得有点漫长哈。
1: 没错，
0: 但是无论怎样，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音乐之后呢，送上今天的卫生健康以及穿插我们为各位带来到的这个相关的题目。依然希望各位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卫生健康的内容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题目。当然在这儿要特别感谢这个三胖蛋哈，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那这样啊，因为昨天的题目没有用完，我们先把昨天题目给大家说一下，但是真的超级之简单啊，希望大家这个踊跃来拨打我们的电话。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要说到四个传说，那么哪一个跟这个中秋节它是没有关系的啊，大家要听好了，哪一个这个传说跟中秋节它是没有关系的。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到是精卫填海，这个是我们应该是给小朋友讲故事都会讲到的一个吧。然后是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嫦娥奔月，我都把答案告诉各位了，好好想一想啊，哪一个跟中秋节是没有关系的传说。还有跟潮汐有关的是太阳、星星、月亮还是风呢？这个也很简单吧，太阳、星星、月亮、风啊，跟潮汐哪一个是相关的。下一个，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称呼上，它还可以被称为什么节啊？四个选项，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哪一个又可以称为啊，就是是中秋节的别称吧，可以这样说。还有以下哪个不是月饼的别称，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这里面啊，大家知道月饼不能是月饼的别称，这个已经是去掉就不用考虑，那就从糊饼、贡饼、团圆饼去考虑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还有呢，广寒宫啊，陪伴嫦娥的动物是狐狸、兔子、老鼠、中华田园犬。广寒宫陪伴嫦娥的动物是谁呢？狐狸、兔子、老鼠、中华田园犬。还有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是看外观、闻气味、品滋味、掂分量。另外呢，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食物呢？粽子、桂花酒、汤圆、水饺。下一个，美国的登月计划是哪一位总统组织的？华盛顿、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这个稍微需要我们有一些这个对于历史上的记忆啊。美国的登月计划是哪个总统组织的？华盛顿、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还有这个很简单，后羿一口气射掉了几个啊？射掉了几个太阳？是吧？还有后羿的老婆是谁啊？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选项：白雪公主、嫦娥、织女、白娘子。这还用问吗？后羿的老婆是谁？白雪公主、嫦娥、织女、白娘子。还有嫦娥飞到哪儿去了啊？嫦娥到底飞到哪儿去了？地球、太阳、月亮、星星。这个也是太简单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呢，继续来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来赢得我们的这个，就是，为大家送上的三胖蛋瓜子。好，说到这儿呢，我们等待啊，我看到导播示意，可能是有这个参与节目的这个朋友了哈。那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领奖时间。是在24号中秋节的前一天下午，然后我们的地址呢可能要有些改变，这样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到时候领不到，给我们导播间822-1395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来，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喂喂，
1: 是因为线路的问题吗？这位朋友您在线吗？
0: 已经接通了。
2: 哎，你好，
1: 我们来请这个导播稍作调试之后
0: 喂
2: 你好
0: 啊，可以听到了是吧？喂，
2: 对，是的，可以听到您的声音了
0: 啊。哪道题参与这个有答案了
2: 啊？我想回答
0: 啊，就你不要听广播了，直接跟我沟通吧，因为它是有延时的。
2: 哎，好的。
0: 哎，
2: 我想回答应该是第二道题吧，就是有肯尼迪答案的那道题。
0: 哦，就是哪一位总统是吧，组织了美国的这个登月计划？
2: 啊，是的，没错。
0: 啊，哪一位？
2: 肯尼迪。
0: 肯尼迪，对，肯尼迪是美国的这个登月计划是在他这个任下来进行组织的哈，这是一道题。还有吗？还有哪道题知道答案？
2: 还有月饼的那个称重量。
0: 称重量。 哦，就是说，鉴别月饼的方法哪一个是错误的，是吗？
2: 啊，对，没错。
0: 啊，那你认为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2: 答案是四 D。
0: 这还旁边得有人教吗？是小朋友是吗？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确实是掂分量哈。这个分量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外观呀、气味和滋味是我们对于月饼，就是说它好坏最重要的一环，是吧？
2: 没错。
0: 好的，好，那特别感谢参与啊，这样的将我们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我们的领奖时间是在这个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啊，
2: 好，
0: 然后到时候您可以拨打一下821395来，我们到时候跟您来说一下这个领奖的这个地址。我们前两天这个地址呢发生了一些变更啊，到时候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节目，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那么我们这样两道题型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在这儿美国的登月计划是哪位总统组织的，还是重复一下，他是肯尼迪啊，在他治下的时候就任期内吧，然后呢就是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这个已经是答案出来了，其他的问题大家如果有答案的话依然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节目。重复一下，领奖时间没有变化，但是地址发生变化，如果之前参与节目的朋友还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到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明后天来公布一下这个领奖的具体地址，或者说呢您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我们的这个导播也会告诉您啊具体的领奖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好，下面我们来送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吧。
1: 嗯，我们今天
0: 依然是
1: 卫生健康方面的哈，
0: 谣言终结战
1: 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卫生健康，把身体健康放在我们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一位哈。昨天我们给大家终结的这个谣言，这个终结战是什么呢？提到的是这个药物如果过时了，我们可不可以双倍剂量去服用？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这个药物间隔的时间是已经到了你下次吃药的时间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只吃当日的就可以了。
0: 对，
1: 如果说我们且过了半个小时呀40分钟，那可能还考虑一下千万不要学我哈，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取一个中间值哈不会这个双倍剂量服用，但是会取一个中间，这个其实也是不科学的。
0: 对，
1: 吃药一定是要这个遵医嘱的，
0: 遵这个人家的说明书。
1: 是，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用茶、牛奶或果汁服送药物会影响药效吗？这个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好好看看，因为我会担心，我真的会担心。
0: 大家基本知道酸奶、牛奶会解毒嘛，就这个一般比较少，但是用咖啡啊、茶，好像有些朋友觉得顺口，尤其像我经常喝奶茶，顺口就喝了。
1: 对，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送服药物的液体种类会影响药效和安全性吗？首先，我们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建议，就是你服药的时候尽量首选的是温开水。那因为有一些饮品它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嘛，还可能和药物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一个吸收或者代谢。你比如说大家经常去喝茶，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像铁剂啊、钙剂，它和某些中药成分发生一个相互的作用，那这样一来它会影响一个疗效，还可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像这个牛奶啊，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就是喝牛奶顺带脚，就这牛奶剩下一口了，我就干脆把这药都服用了吧。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这个磷、铁、钙等一些矿物质，可以和药物发生一个相互的作用。这个时候不仅会降低药物的疗效，还会增加一些不良的反应。因为有的朋友他会乳糖不耐受，就可能这两项这个物品加起来之后，产品加起来之后，它一下子就影响它产生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了。所以这个我们是尽量大家首选这个温开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在和我们的导播进行沟通啊，我们来抓紧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下，
0: 对，
1: 多学一个知识点哈。缓释肠溶片哈，这个昨天其实苏雅姐我们两个和大家说了，缓释片、控释片通常有特殊的控释骨架和包衣膜，如果说你把它碾碎了，就有可能导致药物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去释放，使你的血药浓度迅速升高，引发不良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肠溶衣的包衣呢，肠溶片的这个包衣呢，它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如果碾碎呢，包衣会破坏，影响药效，又会刺激胃黏膜，所以药物一定要按正常的这个剂量和它的一个原始的一个这个
0: 状态来吃啊。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有请这位朋友。
2: 好的，
0: 喂，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是要答题是吗？
3: 是的，我听你们有那个互动了是吧？
0: 对，哪道题有答案了？
3: 就是中秋节的传说那几个。
0: 你要么先说答案啊，跟中秋节没有关系的这个传说是哪一个？
3: 精卫填海。
0: 对，后面你看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嫦娥奔月，这都大家都已经很明显呼之欲出哈。好，这是一道题，还有哪道题有答案呢？
3: 就是跟潮汐有关系的，就是月亮。
0: 对，对，确实是啊，就是马上要到，也到这个钱塘江，快要这个赏这个是吧？所以说大家都其实都了解，月亮是跟潮汐有关系的嘛，是吧？好，特别感谢您参与节目。还有这样，我们的这个就是领奖依然是在24号下午的这个时间，但是地址发生了一些变化。您这样记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电话，或者是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地址发生变化，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以及跟导播来沟通。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了解，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节目，再见。 好，这样的我们的题目是越来越少了哈，大家就是赶紧来参与这个节目。在这依然是特别感谢三胖蛋这个就是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这个奖品的赞助哈。在这稍微跟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节目，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新灵工作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刚才说到了一半哈，我们说到这个就像缓释长绒片啊，不要掰开碾碎，是吧？
1: 对，因为它这个会无限的去放大，它的一个这个药效，
0: 对，
1: 那会使我们的这个血糖呀或血压急速的下降，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它不是说所有的药我们都可以去像这个。昨天我们说了妈妈们一样，觉得小朋友咽不下去把它掰碎了让你服用。
0: 对对，但是有一些药你要知道，就是它上面如果有刻痕，
1: 是
0: 本身告诉你，像有一些药它就是会让你比如说怎么说，就是吃1/4片，哎，这样的可以啊，其他是不可以的。好，说到这儿呢，有请一位朋友参与节目。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答题是吗？
2: 啊，是我答题。
0: 对，这个我有点忙哈，您哪道题有答案了？
2: 哦，那个问题啊。
0: 您是让我现在给您出问题是吗？
2: 哦，那这个怎么答呢？
0: 啊，您就是，您听节目有互动的环节，但是没有听题目，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啊，是的。
0: 啊，好，那我问您，问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之简单哈。既然第一次参与嘛，请问后羿一口气射掉了几个太阳？
2: 两个。
0: 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后羿一口气射掉了几个太阳？选项19、87，选哪一个？喂，
2: 八。
0: 确定吗？
2: 嗯，我想，
0: 这小时候咱们听的故事都忘了是吗？

0: 好，那就换一道题吧。后羿的老婆是谁，知道吗？
1: 九个太阳。
0: 啊、哦，对啊，九个啊，想起来了。
1: 嗯，
0: 好，下一个问题，后羿的老婆是谁？
1: 后羿的老婆，
0: 嗯，白雪公主、嫦娥、织女、白娘子，选一个。
1: 嫦娥。
0: 对。哦，您是在听广播是吗？这个好像有些滞后性哈。好，这样您把这个就是手机号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领奖品的时间是24号下午哈，上班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地址可能有一些变化，您可以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会在节目当中说，或者到时候您可以拨打82139，我来询问一下导播好吗？
1: 好的，那我留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0: 对，您先把电话留下，好吧？
1: 啊，好。
0: 哎，好，感谢参与节目，那么我们先说再见。
2: 出的非常简单哈，就来给大家出一道题，太阳一共这个后羿一共射下的是几个太阳？
0: 但这个朋友一上来给我答案是两个，后来选八个，我有点懵，可以
2: 两个加八个正好是十个，
0: 没有太阳了是吧？好吧，我们把这个刚才没有说完的跟大家来说完是吧？就是药片表面如果有刻痕，可以沿着刻痕掰开的话，这类就是属于特殊型的一些药，你可以；如果没有刻痕，就不能千万不能自行掰开了，是吧？所以服药之前仔细的阅读说明书，说明书当中标注了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品就要整片服用，即便它可能大。
2: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它让你整片服用的东西不会太大是吧？
2: 是，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厂家，就是药品的厂家，他在做药的时候也会比较人性化，去贴合我们现在一个实际需求。而且现在的人们就是经常会就是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就是这个制剂的一些这个汁剂啊，像液体，所以就是如果是片剂过大的话，真的是很难往下吞咽的。但是大家如果说一旦要碰到这样的药，突然我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孙佳姐，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大黑丸的药？
0: 大黑丸，我记得有一种大白片儿，那个比大黑丸的一般是中药类，还好它让你稍微能咀嚼一下。那个大白片我是印象深刻，但是治什么有点忘。但是当时对于小小的我来说，那个药片真的卡嗓子，
2: 是。
0: 过嗓子眼很困难，
2: 而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都是吃一些中成药。
0: 对，
2: 中成药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可冲剂的啊，
0: 尤其小朋友的。
2: 对，这个冲剂我觉得就比较省事的是，我会直接把它倒在嘴里，但实际上它冲好了之后用水服用，它会更好一点效果，要比直接你倒在水里，我喝水放到嘴里这种感觉会更好，要把它这个沏成汁，我们所谓的啊，这个可能是才能发挥它的一个药效。所以说每一种药品它的这个药材呀，它形状制作的过程一定是贴合它的一个药效的，或者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个实际需求的。大家不要去盲目的这个去自行拆解吧，尤其是不可以这个拆分那些缓释片，因为这个缓释片如果我们拆分开了之后，它真的严重的话会要命的哈。
0: 好，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些关于用药的这些禁忌啊，最好还是优选这个温开水，因为茶呀牛奶呀可能都会有一些是吧起反应的东西啊，然后有些药呢不能掰开碾碎，就人家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有刻痕的啊，这种一般你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你的这个医生让你吃有四分之一片的，这样的话他给你开的药啊就是可以是吧。所以说在这也是那个什么，希望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就是我们一些是吧良好的习惯哈。好，说到这儿呢，我依然是把我的这个题目稍微重复一下，各位可以拨打8221395来参与节目。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就是领奖地址啊已经出来，希望刚才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听到，在广电大楼，也就是我们这个新区的融媒体中心，我昨天说是后楼，现在前楼那个高层啊，不好意思，这大家换个地儿啊，高层它直接是在这个街面上104室啊，104室来进行这个就是奖品的领取啊。说到这儿，有听众参与节目，我们来接通一下。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哪道题？听题了是吧？
3: 我听了，但是基本上都忘了。
0: 啊，那好，我给你出一道吧。这道特别简单，请问嫦娥最后飞到哪里去了？
3: 他上月球了，上月亮了。
0: 因为我们四个选项我都不想念，地球、太阳、月亮、火星。好，这样一道题已经是有答案了哈。下面一个问题想问。

0: 月饼相对来说，我们知道这中秋节还是从中原地区传开的嘛，所以它搭桂花酒是比较正常的，是吧？好，那么也是请您留下这个电话啊，到时候我们在这个24号下午的上班时间，去到广电大楼前楼啊，就是这个高层的这个一楼的104啊，104来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好吗？
1: 好，
0: 感谢参与，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再见。
0: 嗯，今天我觉得挺高兴啊，有四位朋友打电话了，我们这个题目用的也差不多了，终于不用让我天天念同样的这个题目了。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依然是特别的感谢三胖蛋瓜子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中秋好礼的这样一个就是礼品吧。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工作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好，今天我们这样一段卫生健康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今天的时光书馆，然后再聊吧。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要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我玩手机。
2: 手机不能小了，你拿着吧。
3: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缺牙齿呢。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好的，在我们的时光书馆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分享的是红色家书。今天这位呢是叫李云鹏，这是刘老庄联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1942年清明节前后，李云鹏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告诉他家中发生了几件不幸的事情：三弟夭折，疼爱他的祖母病逝，他异常悲伤，便在4月初4阳历5月18日提笔给父母写上上面这封回信。哈，稍后分享。信中介绍的几位同乡亲友都是他在刘老庄联的战友。李云鹏，江苏省沛县王店乡李集村人，1920年出生，刚3个月，生母病逝。父亲李梦祥为小学教员。1939年初，李云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先后被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二总队第5大队、八路军115师、685团，还有苏鲁豫支队。后来呢，又被派往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苏鲁豫支队改编为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李云鹏在部队先后担任宣传员、文化教员、团政治处干事、连队政治指导员，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员。1943年的3月18日，日军第65师团川岛部在延阜县一带遭我军抗日军民的痛击，被迫撤到淮海区，沿途连续对我军民进行残酷的扫荡。当日凌晨，日军分几路向北进犯，矛头是直指六塘河，企图巡歼我主力部队及党政机关。驻扎在淮阴刘皮镇西南刘老庄的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发现敌情之后啊，立即是集合队伍走出村庄，进入交通沟还击敌人。不料呢，交通沟断绝，四连受敌包围，经几次突围均未成功。于是全连的指导员誓死固守阵地与敌决战，从拂晓到黄昏，四连顽强战斗，英勇杀敌，先后击退敌人6次进攻，击毙伤370余敌人，终因敌众我寡，四连的82位英雄全部壮烈殉国。今天就来分享他这个信件哈。1942年5月18日，李云鹏致父母亲。父母亲大人大见，敬禀者难于前几日接大人清明之来信一封，洞悉家情，知家中遭此不测。三弟不幸夭折，吾祖母既幼于6月间逝世。消息之传来，正如晴空霹雳，心中悲伤，恨不能插翅飞来。难从3月母亲去世，一切由祖母照料，不辞劳苦把我养活成人，不像南靖弃年迈之祖母踏上这浪流啊，他是这么写的道路。像我这样忘恩负义东西，真愧为世人。父亲之主言我谨记在心，现在我的性格与前也有些不同了，请大人放心，我在此处做工，生活都很好，工资也不多，只能做零用开支，不能剩余。我的身体也粗壮得很，起居饮食都很安逸，望大人切勿挂心。此处物质粮米都很昂贵，每日生活费用不下10元。此处地面荒乱，土匪猖獗，交通不便，皇军常常下乡扫荡与清乡，使儿也没有一定住所，待时局平静一些而定回乡。此处直到徐州都是如此的慌乱，望大人切勿驾临为佳。因地面不平静，交通不便，加之南右无一定之住所，又需许多经济，在途有很大的危险。南深感双亲为我之虑，我的详情有王孟庄献珠告诉清楚，切勿悬念。关于红绸表叔与他侄尊明尊谦都与我在一起，生活相同，望告诉他家人切勿挂念。红绸表叔也曾屡去家信，没见回音，以后他家来信可寄到这个地点，我再转交。洪凯表叔已去世2年余，不知他家人知道否。侯在荣也和我在一起，也告知他家人。各位叔父叔母大人都好吧，侄在外也非常挂念，不知何家弟妹安好否。
现在读书没有？望再来信告诉我。我在外也很好，望大人不要挂念，今后望大人多多来信，并祝阖家安好。男，云鹏敬丙，四月初四。回音时记淮阴北老张集西北八里陈庄陈以和先生转交。信纸第二页背面文字上写：外祖母大人现在好否？身体康泰，望告知他老人家不要挂念我，就说我在外问他老人家好哩，把我的情况也告诉他老人家，如没有事实，常把他老人家叫到我家住几天。男，四四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啊。刚刚我们的这个红色家书呢，和大家分享了一段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先辈哈，给这个家里面写的这个信件。其实每一天，我们就在每周五的时间都会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文章，很感人。那在这个感人之余呢，我们给大家再推荐一本这个新书吧，应该说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呢，是《博物馆体验在》。

0: 来探讨哈，因为我们知道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小长假了，很多家长其实出去，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出去，多数是为了让孩子有这个开阔他的这个眼界，所以说会选择去一些博物馆呀，因为你要了解一个地方，可能首先要从他的这个博物馆了解、开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这本书呢，叫做《博物馆体这个再讨再探讨》。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有一本书叫做《博物馆体验》，它首次出版。距现在呢已经有20个年头了，他的这个作者呢是约翰·福克和林恩·迪尔金，是以这个书拙见为基础，增补了足以反映出他们自身和其他人历年来研究的成果和最新数据的一个信息，就是进而丰富了这个书的一个内容，所以重新出版的这个书叫做《博物馆再探讨》。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博物馆其实对于博物馆界吧，对于博物馆体验的一个本质量和影响应该说是与日俱增的，受这个博物馆体验这本书的一个鼓舞，那么美国博物馆联盟随后陆续发表了卓越与公平以及一系列关于学之本质的一个多学科研究里程碑式的一个研究报告，所以说也出炉了众多个这个项目的评估报告，这个足以使得就是我们看过这本书的朋友能够重新思考并去探讨其中的一些缘由。当然了，在这个世界各地哈，各个博物馆内部呢有一些变化的就是都是很局限，就是在通常比较严格的一个运行环境当中去执行的，因为博物馆它的一个宗旨、项目和成本都需要保持一个均衡。这本书如果大家去读了之后，你会发现在了解相关的研究或者熟悉潜在的群体以及观众，掌握确定合适可行的更好办法的基础上，一切皆有助于不光是博物馆，我觉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生活，包括一些这个人情哈，能够更加行之有效的将自己已有的一个这个现状高效的运用到现实的一个自身的目标当中。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本书。那么如果你去想看一看这个博物馆体验再探讨之前，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博物馆体验的这本书，因为它俩是一个上下册吧，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延续版，你看一下之前的这本书，你就知道后续它有哪些递补和增进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这个干货啊，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知识竞猜，我们的知识竞答呢是到这个25号，下周我们还会继续，而且这个周末我们也在正常的这个上班是吧，
1: 对，周末也有答题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一共是10天嘛，
0: 是，
1: 然后每天10道题，每次每个朋友可以答2道题，对应的是2盒3磅蛋的瓜子，
0: 是，
1: 所以明天上午可以依然在9点到9点30分之间拨打8212395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没错，
1: 好，今天的这段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
0: 是啊，我们说周五了，
1: 声音都雀跃了，
0: 对，这个风都是甜的，虽然今天风比较大哈，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稳加慢行，然后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把我们最好的状态留到这个小长假当中啊，这2天就好好上班。
1: 对，明天休息一天，后天继续哈。
0: 是，
1: 好，我们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张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飞跃城市，我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及汉语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时间，非常开心呢在本周双城互动时段跨越千山万水和云南玉溪交通旅游广播的小伙伴们云端相会。 南北相望，电波相依，一座是长风浩荡秋意辽阔的北疆草原，一座是温润清雅四季常青的西南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欢迎来自玉溪交通旅游广播的主播千羽，来和我们一起带大家走进两座气质截然不同却同样治愈人心的美丽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来连通一下电波那一端， 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美丽的玉溪，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次的连线尝试。

0: 好，千瑜你在听吗？哎，在的。好的，终于和你产生了又一次的电波火花哈，因为之前都是微信互动包括电话联系，现在的终于通过电波把我们的两地直接串联起来了。没错。
1: 好，那今天的恰逢是九一八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说呢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听到我们的回响当中会有防空警报的声音哈，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互相谅解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启今天的互动直播好吗？嗯，好的好的。那么最近这个你们那边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呀？
0: 哎呀，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九月底了哈，可能锡林郭勒的草就没那么绿了，是不是？其实<笑> 并不是这样哈，因为据我这个有限的朋友圈的截图告诉我，我们的草这边哈还没有完全过渡到这个黄色，现在呢还是青黄交接的状态，而且气温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白天呢可以达到28.9度，但是昼夜温差很大。先给千羽留个悬念哈，您猜猜我们夜晚最低气温是多少？
1: 哎呀，我觉得可能也就在个七八度左右吧。
0: 七八度是吧？恭喜你答对了。我们锡林郭勒盟哈，它下辖旗县在今天哈这个明安图镇啊，就是正镶白旗，它的最低温度只有8度。而我所在的蒙府锡林浩特市呢，我们的最低气温是13度，最高气温是28度，总体来说啊是舒适度还可以，天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嗯，是的。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呢，最近的这个温度啊就比较适宜了，像是白天呢基本上都是在个25-26度，然后到了晚上的话呢相对来说气温会低一点点，但是也都在个17-18度，是一种比较凉爽的体感温度。但是呢最近会有一点点下小雨啊，所以说呢如果有朋友啊来到这边的话呢还是要及时准备雨具。当然了在咱们云南玉溪的话呢，像是我们的这个紫外线相对也比较严重， 所以说防晒的东西啊一定是不能少的，不然啊来了这边可能会遭遇这种皮肤的晒伤。
0: 嗯，所以说哈，我从网络上以及身边朋友的渠道打听到的消息是完全对应的，他们都告诉我说玉溪啊它的那种美呢是清秀温婉，而且温度哈特别特别的好，四季如春。那么相对锡林郭勒来说哈，我们这边就好比啊是一个长卷轴，天地辽阔，文脉厚重，自由坦荡，在任何 时候呢两地都能形成一个既和谐又相对来说哈差异很大的这种奇妙的格局。咱们现在就像下棋一样哈，你执白子我执黑子，我们今天共同为大家去下一卷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0: 嗯，那就先去云南玉溪看一看来。

0: 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这个季节如果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去到那边，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些旅游的文旅打卡项目，还有一些重点的人文景观有哪些，您先来讲一讲。
1: 嗯，好的，没问题啊。那像是在咱们玉溪呢，地处滇中腹地啊，立体气候优势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突出的，冬天呢不怎么寒冷，夏天呢也不怎么炎热，所以呢在北方这种寒风凛冽的情况之下呢，在咱们玉溪啊依然是能够感觉到这种暖阳和煦的。当夏天那种热浪特别热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玉溪呢依旧是微风自带凉意，而且全市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心城区的空气质量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到常年的一个高位。嗯，所以说呢这种温润舒适的气候条件啊真的是适合大家来旅居一番的。
0: 嗯，
1: 那当然了，在咱们的这个玉溪呢有很多山山水水要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些这个人文的这样的一些美啊也要想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多体验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在咱们红塔区可以怎么玩，去到了那么各个县区我们又可以怎么玩啊。那么现在呢也马上到了咱们这个中秋假日哎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接下来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线路吧，让大家呢能够在中秋玩的快乐。
0: 嗯，
1: 那么首先呢先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到咱们玉溪啊红塔区到底应该怎么玩，给大家呢先来个一日漫游红塔区吧。
0: 好，
1: 解锁一下咱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像非遗啊人文古迹啊文艺街区，包括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来这里过中秋，还可以一起赏月打卡一下城市地标哈。
0: 嗯，
1: 那么首先呢给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路线呢是从咱们的红塔山出发，相信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啊都是听过名字的，
0: 没错，
1: 从红塔山出发呢去到咱们的这个窑址博物馆，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小庙街去玩一玩吃一吃，接下来呢我们再到这个新兴州城的街区，去到我们的聂耳故居，然后呢聂耳音乐小镇，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非遗了，那到咱们的这个瓦猫大人的非遗艺术体验馆，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到这个文津祥商号旧址的庭院音乐会啊去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一一来分享咱们这个时间方面的安排吧。
0: 嗯，
1: 像是在早上的话就是是非常适宜去登红塔山的，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玉溪城市的一个地标啊，是红塔山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林木很丰裕，环境很清幽，包括呢你登顶之后能够俯瞰到咱们红塔区的全城的风貌，能够感受到这种城市和生态包括人文底蕴交融的那种独特的魅力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么接下来呢从这个红塔山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窑址博物馆了，那么去到窑址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品读咱们玉溪古窑烧制的历史，欣赏一下这种古瓷的残片还有窑址的遗存，可以了解到咱们本地陶瓷的一些非遗底蕴啊。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赏完访完咱们的陶瓷博物馆之后呢就到了一个进食美食的时间了啊，这个时间的安排呢就是在12点到13点就可以在咱们这个城区享用一些特色的午餐。那么像是在咱们城区的话呢真的有很多这个美食打卡点啊，那么像是咱们的这个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咱们的这个老饭店，像是玉溪的这个星星饭店啊，还有包括这个红人饭店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去品尝美食。当然这个美食呢稍后再跟大家详细来分享。
0: 好，
1: 接下来啊我们吃完这个饭之后呢继续跟着千羽的脚步去出发，那么休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小庙街的网红文艺街巷去逛一逛了，那就可以打卡到一些比如说特色的小吃啊文创的小店啊，去感受一下城市的市井烟火。说实话这个小庙街啊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吃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然后呢还能看到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城市是非常非常鲜活的，你听到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口音，然后品尝一些地方的美食，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生活气息满满的。
0: 对，
1: 那么漫步完了这种市井烟火之后呢，咱们还可以去到哪儿？就是这个新兴州城的街区了。
0: 嗯，
1: 去探访一些古老的建筑啊、街巷啊，能够感受到这种新旧城市的这种风貌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走过了这样的一些城市的风貌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想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这个涅尔故居和涅尔音乐小镇。
0: 嗯，
1: 这个地方呢，能够感悟到的就是咱们涅尔音乐文化和家国情怀了。
0: 嗯，
1: 打卡一些文艺的地标，然后沉浸式的去感受咱们孕期深厚的音乐人文底蕴。
0: 嗯，
1: 那么到了这个差不多下午4:30左右的时间呢，哎，就到了咱们体验非遗艺术的时候了，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一下咱们云南非遗瓦猫的文创和展品，能够了解到咱们瓦猫的一些这个文化呀、手工技艺呀，解锁一些非常小众的非美学。而且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瓦猫啊，你亲手去体验了之后，你才知道它有多么的憨态可掬。而且呢，如果说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不仅可以体验，而且还可以带一些回去啊，当做伴手礼。
0: 哎，
1: 它的这个样子呢，真的是非常的萌感十足，然后是有一点点那种哎凶猛凶猛的感觉，看久了真的是爱不释手，时常呢就想要在这个手里把玩了。
0: 对，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哈，都是动物爱好者。吸猫深度中毒者，尤其想到啊这样的一个小文玩啊，可以带回来给自己身边有同样兴趣的朋友，给家人亲戚，我觉得可以在家里放到那边哈，起码我觉得进到玄关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心情就会好一半了。这一趟出行也是不虚此行，收获满满。嗯，而且呢，刚才这个我们天宇啊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想要记录的空间，比如说哈，这个很多朋友对涅尔啊也是非常的崇敬哈。
1: 嗯，
0: 包括很多朋友知道熟知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哈，就是涅尔创作的，没想到他的故居居然是在云南玉溪，这也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刷新认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玉溪哈真的是人杰地灵，而且有很多的一些红色历史也值得我们去打卡，对不对？
1: 嗯，是的。那么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涅尔故居啊，
0: 嗯，
1: 还有包括在开头，其实我也给大家提到了咱们这个文心祥商号旧址的这个庭院啊，也是值得去打卡的。像是我们在9月24号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庭院音乐会，
0: 哦，
1: 然后。嗯，它是那种古建筑，然后再搭配上这种比较悠扬的乐曲，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啊。
0: 嗯，
1: 那么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中秋雅致的这种文艺氛围，因为马上要到中秋了嘛，所以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呢，来咱们的玉溪啊，真的能够体验到很多的这种民俗活动。
0: 嗯，
1: 包括呢，像是在咱们的这个玉溪中心城区啊，也就是在咱们红塔区呢，你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这种赏月。
0: 嗯，
1: 但是在这儿呢，需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几个出行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庭院音乐会呢，它是有固定时间开放的，是需要提前的去预约，而且是要遵守这个现场的秩序的。
0: 好，
1: 包括呢，像是在我们的这个中秋期间哈，因为街巷的这个人流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在过来游玩的时候，需要注意咱们这个随身的一些物品的安全问题，包括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是感觉人比较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错峰的出行啊。
0: 嗯，
1: 然后呢还要提示到大家，就是什么，因为夜间嘛，我们的这个温差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因为晚上的话虽然说不是很冷，但是依旧会有降温，从这个高一点的温度降到低一点呢，还可能要谨防这个感冒的问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备好这个薄外套，然后做好保暖的工作。
0: 嗯，
1: 包括呢像是非遗展馆的话呢，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呢在这个展品的时候，观看的时候啊，就是不要去触摸，一定要遵守咱们场馆的这个游览的规则。
0: 嗯，
1: 当然这是和大家来说的啊，在咱们的这个中心城区，就是红塔区，我们可以玩到或者说游览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其实呢，像是在我们的一些其他地方啊，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非遗啊，或者说是民俗地区的这种文化活动，那么也是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红塔区嘛，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那么像是我们在这个峨山啊，包括像是在这个江川啊，都是有这种中秋的一些民俗活动的。 那么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些吧。
0: 好，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期待了哈，你看怎么玩都有意思，怎么玩都能够不走回头路哈，让我们一张机票呢能够直达云南的快乐巅峰。那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到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云南专列的时候，我们去到这边也许会有转机等等，我们会收到一些

0: 宣传卡片，甚至哈，在我们看到航班上它有一些这个旅游景区的介绍，也会有很多推送，那么大家呢也到时候可以再给自己的这个行程去加码。但如果说听到我们飞跃城市啊两地主播的互动，我觉得你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也许呢也有你不了解的人文的侧面，所以现在呢千羽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那么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咱们红马区啊如何去游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去寻这个非遗啊去共赴中秋的一个约定。那么像是我接下来说到的这一条线路呢，就会串联起咱们的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像是非遗啊民俗晚会呀、啊、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咱们这种滇中文化的盛宴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先去到的是峨山啊。那么像是在早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是先去往这个云茶山庄，因为像是这个山庄呢，你早上感受到的就是什么呢？那种啊幽静的山林茶园当中的这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因为像是在早上的话，很多人都会有我早起晨练锻炼走走路的这种习惯，所以说呢一去到这个茶园之间呢，你就能看到这种茶香的这种萦绕，然后还有这种茶的这种苍翠，然后呼吸的呢也是高负氧离子啊。那同时呢还咱们有一个体验，就是可以体验采茶品茶的乐趣。那么像是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他们的这个快乐老家了，非常推荐大家来、啊、
0: 哎呀真是快乐老家。为什么呢？一提到这个云南的茶叶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想到很多，因为现在呢饮茶文化已经普及到中国乃至全世界哈，它的推送率特别高。比如说这个云南很多的一些这个茶园都很有名啊，我听过的这个峨山云茶山庄很有名啊，在抖音上我还看到他们有直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哀牢山附近哈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茶园的推荐。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考虑到一点，我要去带一些回去。那千羽啊，有没有一些可以购买不踩雷的小贴士给大家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茶购买的一些贴士哈。那么当然了，说到了这个贴士的话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朋友呢在购买前的话呢都会去尝一尝。
0: 对，
1: 那么在这儿呢要和大家来说，先尝一尝这是很重要的啊。别觉得说别人推荐这个好我就赶紧买了，这个不合自己的口味，其实我觉得还是买回去之后的就闲置了。
0: 对，
1: 那么首先呢先来说一说啊，通常呢看茶有几步。第一个呢就是看一看这个干茶。我觉得这个看干茶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就是品茶的话呢先看一下它这个条索的这个形状，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茶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呢我们有的是那种长条的，有的是那种短条的，有的是那种卷曲的散茶的。那大家如果说是来云南嘛，可能买普洱茶的朋友相对来说是更多一些的。所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首先呢是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条索呢要稍微均匀一些，然后呢碎末一定要少，因为全是碎茶你喝起来就口感不是太好。然后呢它没有那种梗，我们都知道茶叶要喝的那个掐尖的叶子嘛，所以你梗太多的话它的口感自然是不会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色泽自然有光泽就可以了，如果说是看起来它那个茶泡出来啊颜色呢是过分鲜艳，咱们就要警惕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看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品一下了，享受一下这个茶香了。那么好茶呢要闻它的香气。首先呢这个好茶啊它是甘香非常清雅，在冲泡之后啊香气是比较有层次的，尤其是你喝完之后你再闻一闻那个喝完的之后的那个杯子，它这个杯子呢就相对来说呢就有留香，这个呢就是好茶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喝的时候看看这个茶汤啊，那茶汤的话呢一定要是那种清澈透亮的，不浑浊不发黑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买的时候呢也要看，就是可以先泡一泡先看一看，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购买。最后呢就是看一看叶底，就泡开之后我们就知道它这个茶叶的叶底到底是什么样的了，摸一摸如果说是叶片完整柔软有弹性，我们就可以进行购入了。
0: 果然还是当地人啊能把这些东西说明白。可能很多朋友说哈，我看直播间这些主播说的也都挺好， 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呢，你只有向本地人去请教，让本地的朋友给你更多的参考，你才能明白眼见为实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儿哈，我替所有想要去云南玉溪去茶庄上体验并且购买茶叶的朋友向这个我们的千羽道一声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哈，这个太专业了。所以呢你看，喜欢是一回事儿，然后呢拥有它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经验，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啊，一次旅行并不能让我们完完全全了解一座城市。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介绍当中哈，千羽能不能拿出一些王牌来啊，拿出一些 ACE 来啊，告诉我们心灵过道的朋友，如果来这里我们还可能会遇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像云南风情哈，很多朋友说我来这儿我要吃米线，我要跳傣族舞，我要感受一下，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云南它都是一样的风情，但是我知道其实玉溪它有自己的特色，对不对？
1: 对，是的。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咱们玉溪的这个特色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咱们哪儿呢，咱们的这个峨山啊，去感受这个云茶山庄，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在云茶山庄刚刚还有一个点啊没有和大家来说到，就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咱们可以干嘛呢，吃这个茶席，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吃茶叶炒的菜。我觉得真的是别的地方难去享受得到的，包括我们有什么的印象，这个普洱茶炒各种的一些这种肉啊菜啊都是可以品尝得到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他的地方很难能够品尝得到的一个美味吧。反正目前我是出了咱们这个云南啊之后没有品尝过的，没有见过的。
0: 哎呀，说到这里可能会不会朋友想到了这个之前吃到一些这个风味哈，比如说什么茶香某某虾，茶香某某鸭，就觉得好像它只能作为配料出现，其实在咱们当地的特色菜当中它可能作为主菜系来出现，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刚刚你说到就是咱们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茶是比较特色的，还有一个东西是比较特色的啊。那么就是咱们去到这个新平县之后能够感受到的是当地的一些花腰摆的魅力。
0: 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我听起来真的是啊第一次听，我觉得很新鲜啊，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1: 哎，那么我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花腰摆啊。那么像是咱们这个新平县呢是有这个花腰摆的，我们就可以去畅游这个花腰摆的田间景区，当然在这儿呢还有这个花腰摆的民俗博物馆啊，那我们就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到花腰摆的历史渊源、民族文化，还有他们的这个服饰技艺和生活习俗。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穿上这个花腰摆的服饰，然后打卡拍照，去感受花腰摆的一天，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啊，很多从这个外省来的朋友啊都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花腰摆的这个民居啊和咱们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传统的建筑还有生活氛围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我在这说大家会感觉哎，这只是口头上的一个表达，真正的魅力啊只有你们来了之后穿上那身衣服去体验了他们的生活之后啊才会大感惊奇。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嘛，如果真的非常感兴趣一定要来一定要体验哈。
0: 对，
1: 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能干嘛呢，去参与这种土陶的体验，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魅力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喜欢那种 DIY 手作，像我
0: 太多了，真的这个太多了，尤其是现在咱们压力比较大嘛，可能很多朋友也寻找一个可以释放情绪的空间。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耳边还会想到一个经典的桥段哈，就是这个美国电影里面那个人鬼情未了，大家应该记得这个环节哈。一起呢在这儿这个雕塑泥塑啊，然后呢去施展这个爱意空间，它会让你觉得很浪漫也很放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没想到哈在咱们云南玉溪也成为了一个应该是文创项目哈，应该是这么讲啊。
1: 是的，而且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传统手工的，属于非遗的一种项目了，就是大家在外面的话呢相对来说体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有这个非遗匠人来跟你去介绍这种哎傣家土陶怎么去制作，怎么去塑形，怎么去造物，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去推荐大家去体验到的吧。
0: 对，所以呢你看哈，穿的服饰它和非遗有关，和当地的人文特色有关，我们这个手工的这个土陶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非遗特色，如果说自己做一个再带回来 的话，那它的价值哈，我觉得就是情意万千了。然后呢，在多年之后，你也可以想到你曾经在玉溪留下过这样的一片美好的记忆。所以我觉得云南玉溪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小城。但是也许这个城市规模很大哈，但是我喜欢用宝藏小城来称呼每一个和我。

0: 还没有去过那种大草原，去感受那种非常奔放的热情的，想一想啊，就觉得充满阳光味道的体验。
1: 对，
0: 接下来也想请阿蒙啊，带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美吧。
1: 嗯，好，所幸哈，就是今天既然我们已经连线成功，那么我就把在9月份可以开展的一些我们锡林郭勒当地的特色的文旅项目，还有非遗传承以及饮食文化方面的信息给大家呢来做一个攻略哈。首先呢来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呀，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天地辽阔的概念是没有具象化的，但是可能在网络上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有一些哈，比如说拉起手唱起歌，今夜的我在哪儿啊，锡林郭勒，包括最近哈，在一些这个舞台上面看到像这个安达乐队还有这个说唱歌手老舅啊，他们共同合作了一首歌，里面也提到了我在锡林郭勒。所以说锡林郭勒哈已经多次被一些这个媒体报道，很多朋友呢对他产生的印象呢也非常的具象化。那么但是呢这些报道再明确再细致都不如您亲自来看一看，尤其这个拉手哈怎么拉，今天呢我给您来走一个攻略。首先就是呢大家必须呢要在这个9月份哈赶紧订机票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有两条不用走回头路的自驾打卡线路，是非常适合从来没有感受过广阔天地大草原的朋友们来释放心情的。比如说哈，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感受一下真正的市区的一些特色文化。首先啊，如果说您认为说我飞机能落地到大草原，我下来我就啊躺在草垫上好舒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肯定首先是先到达城市的街区，对不对？所以呢第一站就去到我们现在哈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的所在地，就是我们的蒙府锡林浩特市。这个浩特呢就是城市的意思，它是蒙古语翻译过来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城市哈，您简单理解为就是锡林城啊。我们呢这个上午可以打卡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的一个文旅地标，也是有百年历史的，叫做贝子庙。这个贝子庙呢它是咱们内蒙古的四大庙宇之一，它的这个红墙古建哈融合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走一走转经筒，逛一逛沿线的民俗小店，感受一下草原的这种啊独特的文化。甚至哈在爬到高山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呢它贝子庙呢它矗立在山间，它有后山的13敖包登高啊，这个登高望远就完全具象化了，你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草原的一些祭祀文化等等。这个就是在街区哈一个可以俯瞰全城的这样一个角度，我是推荐给所有喜欢登高望远的朋友，也是非常接地气儿的啊。来了以后呢一家几口啊手拉手唱起歌，咱们先到贝子庙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这里最高的就是贝子庙了吗？那并不是，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些原始的遗留的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就是新奇特的这种地质，那就是我们有啊沉睡的睡眠火山群，叫做平顶山火山群。大家想象一下哈，亿万年前的火山本来是应该冒着火花的，突然有一天哑火了，它给休眠了，然后呢它被刀削一般的削平整了，哎，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火山地质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我们锡林郭勒呢也是立足这样一个自然风光哈，把它打造成了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公园啊。而且呢如果大家现在打开啊携程，你可以发现我们有一个火山地质公园的一个度假区域啊，这个是重点要和大家来说的。因为这个度假区域呢它是走的是什么呢，是野奢风格啊，它是由咱们内蒙古大蒙神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它就是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草原还有火山等等景色，把整个这个野奢酒店哈，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就建在了火山的旁边啊。也就是说你呢白天可以逛草原，晚上打开这个天窗可以看星空，然后呢随便呢敲敲门，隔壁的人就告诉你说，你看我在火山旁边休眠呢，这种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啊。
0: 我觉得真的很浪漫了，
1: 对，
0: 可以说是、
1: 对，但是
0: 不管是说你可以看星空、还是可以看落日啊，
1: 对，
0: 真的我就让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对，咱们这个核心特色就是草原和火山共生哈，就是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甚至有的一天如果说你真的是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现我是不是在这个火星上，并不是，你在地球上，地球上有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呢如果哈咱们经济方面没有限制的话，因为确实它是五星级别嘛，它的这个价格哈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喜来登是差不多的，我觉得适合那种就是轻奢野奢的朋友选择。如果说以后哈它的这个价格价位能打下来的话，我第一个要邀请千羽过来。
0: 哎，我一定要去啊！我不仅要去，我还要在那儿拍照打卡留念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咱们就来说正事儿哈，因为咱们之前唱的那个歌不是拉起手唱起歌，今夜的我呢、哎、来到哪儿啊，锡林郭勒。其实这首歌的这个原作者哈，他主要是想要介绍的是咱们西乌旗的99号公路。所以说呢这个西乌旗呢在我所在的蒙府锡林浩特的周边啊，它是向东延伸的草原。但是它为什么叫西乌旗呢？很简单，因为呢锡林浩特市它在这个位置呢，它的东边有两片草原都叫乌珠穆沁草原，只不过靠近我们的呢叫做什么呀，西乌珠穆沁，再往东一点的是东乌珠穆沁。哎，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方位。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去这个西乌珠穆沁旗去打卡这个网红公路，然后呢全天穿行，知道吗？这个公路很神奇哈，它像彩虹道一样、嗯、对标的就是美国的那个66号公路啊，它是66、嗯、我们是99。
1: 哎，看过来了。
0: 有意思哈，路面自带音乐、嗯、车速呢如果说您能控制在50码左右，就能听到蓝牙传来的草原民歌啊，很神奇，对不对？
1: 对，太神奇了。
0: 我觉得对于很多云南的朋友哈，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你们那边的这个地势哈，可能没有这样的一条可以去自驾的这个平铺的路线，但是在草原可以实现这个自驾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如果喜欢自驾的，喜欢释放内心的朋友来这里哈，选择这样的一个出行路线是绝对不会失望的。
1: 是属于是什么呢？风和我都是自由的。
0: 对，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在西乌旗玩哈，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去打卡的地方很多，比如说蒙古汗城、嗯、可以去这个金帐蒙古大营，然后呢体验一下这个骑马射箭，然后呢你们那边不是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民俗项目哈，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嗯、刚才一直千羽在给我们说呢啊，要穿上盛装，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花腰带、嗯、那我来这边呢就邀请您啊穿上咱们的蒙古袍、
1: 嗯、
0: 哎，而且呢如果说去西乌旗的话，您穿的是乌珠穆沁服饰，然后如果说您去其他的旗县、嗯、比如说有苏尼特服饰、察哈尔服饰，这些都是我们对应的蒙古语翻译过来的这样的一些当地特色的一些非遗穿搭。每一个蒙古袍它的做工、滚边、样式、颜色搭配都不太相同。
1: 嗯，所以我在之前啊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看到，就说这个衣服穿上去真的是有一种野生的这种美啊。
0: 对，
1: 我有时候也在想象，我说哎呦什么时候能穿上这个蒙古袍然后来跳上一段。
0: 对，
1: 我觉得真的太羡慕你们了、
0: 而且说个实际的哈，就像我们主持播音工作，有的时候也需要面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听众群体和观众群体、
1: 哎、
0: 每当我们觉得哈晚礼服不够庄重的时候，来把我们的民族特色服饰穿起来，蒙古袍一穿闪亮登场、嗯、那个时候啊你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哈我们说做一个打卡需求，还是说想要留作纪念，还是说拍照啊、嗯、或者是真的是想要去融入到这个民俗的这个风情当中，蒙古袍都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这样的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哈，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们云贵那边的小伙伴们，尤其是云南的姑娘们长得特别的俏丽哈，我觉得配上蒙古袍好的一下子就能衬托出他们的这种神颜啊，所以说一定要来打卡。
1: 嗯，是的，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话呢，相信大家都是不愿意错过的，因为这种机会真的出了这个地方你就很难体验到了。
0: 对对对，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那会不会价格很昂贵，在这里呢、
1: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0: 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如果说您赶上了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节庆活动，这些打卡甚至可以免费、比如说每年的7月我们当地呢有旅游那达慕，因为现在咱们连线时间比较靠后哈，这也是排班的事儿。如果说是7月份我和千羽咱们能够沟通上的话，我直接就给您推一个免费的渠道，咱马上就可以来参加那达慕大会。而且那达慕大会哈、啊、摆渡车是免费的，甚至当地的品尝的一些特色美食是免费的，穿搭蒙古袍特色拍照打卡骑马也是免费的，都是我们当地政府提供的福利，非常的棒、在这点呢我也是非常的荣幸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旅游那达慕哈，他们在7月份是夏季的，但是在冬季啊12月到1月份还有。如果说那个时候来的话，可能您穿的蒙古袍就不是这么薄的哈、啊、可能会穿一个叫做得了的东西，就是外部的这种皮袍，皮袍的话它可能会更厚重，到时候也是可以免费打卡的。
1: 嗯，那咱们是不是在这边呢还能够体验这种草原篝火啊等等那些这种民俗活动？
0: 对，这个民俗活动呢它有一些就是像这个聚落式的一些民俗 就是这个民俗呢，它主要是让您呢能够去走进牧民家庭，属于一种什么呢，就是家落式的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因为现在很多的牧民哈，他到了一定的休牧期，或者说是像冬天打住草结束之后，他这个院落呀，包括他这些蒙古包等等，他会空闲出来。于是呢，我们当地政府哈就鼓励像一些苏牧长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社区服务者，他们会走进去，然后和大家一起把我们这个当成是一个民俗村一样，把它重新的装扮一下。如果在这个季节来的话，无论是冬天夏天都可以住到这个民俗村里，直接就当一日小牧民啊。这个时候呢，
1: 这是很深度的去探访，去还原这种牧民的一日了。
0: 对，但是这个旅行方式我觉得还是适合那种时间上非常非常充裕的朋友。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哈，这别说什么篝火晚会哈，您就是说在这儿就体验放羊都可以让您玩转了。
1: 是的，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了。
0: 对，还有的就是刚才重点说的就是西乌旗这边的特色风情哈。但是可能会也知道，我们有一片草原呢，也是在前几年甚至现在啊都是非常火爆的，就是乌拉盖大草原。对，它这里的特点呢，就是有秋色的湿地和影视人文。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过之前哈，有一个叫做冯绍峰的这个演员，他演过一部电影。他是主角一号，主角二号的就是一些狼群，没错，这就是狼图腾。
1: 狼图腾，我刚想说就是这个
0: 影片了。
1: 这个
0: 狼图腾呢，它的取景地呢，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乌拉盖草原的九曲湾。这个九曲湾景区呢，目前来看哈，也是很多的南方的朋友、西北方、西南方的朋友来这里打卡的一个非常火热的打卡点。尤其是他这边哈，还有布林泉兵团小镇，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过去这个兵团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这种红色记忆。寻访一些知青文化，然后呢，再慢慢的感受当地的一些特色人文。如果说之前的西乌旗哈是融合了更多的草原非遗，那这里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穿越时空的一种魅力了。
1: 所以说像是这样的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去带上这种无人机，然后呢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大片的质感啊。
0: 对，那说到质感哈，在这里呢，我必须要向很多的喜爱摄影的我们云南玉溪的朋友们发出邀请了。为什么呢？因为从自然风光来说哈，我们这种过渡是其他的一些地区没有的。首先哈，你看盛夏的喧嚣褪去之后呢，咱们草原上的是由翠绿在慢慢的晕染成温柔的鎏金色彩。这个鎏金哈，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觉得很飘渺，您就记住啊，就是那种您看到那种铜像的感觉，闪闪发光的金色，它是有折射感的。然后呢，你在这个时候会看到啊，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西林九曲湾，刚才提到的这个打卡地，大家可能知道有很多，我们说到了哈，它有很多的像乌拉盖九曲湾，但其实在锡林浩特城市的城边还有一个咱们锡林浩特的九曲湾，就是真的是弯弯曲曲都是九个区，就很奇妙，知道吗？然后啊，它这个状态下很多的一些城区的朋友，他就喜欢去俯瞰，然后去拍摄，然后呢会发现哈，整个这种白云悠长，日出温柔，日落磅礴都融合在了你的镜头里，取景框你都嫌它不够放。
1: 是，就是我真的觉得像是去到这种广袤的辽阔这种地方啊，不出片真的太可惜了。因为现在好多这个朋友啊，出去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大疆，带上自己的摄影机，长枪短炮的，就想要留住这样的一些美景。
0: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的美景它是有限定的。九月份的限定哈，就是这种过渡，就是这种难以复刻的这种让你觉得既朦胧又大气的美。而且呢，说实话哈，金秋九月大家知道又是丰收的季节嘛，这个时候咱们的牧民朋友们呢，他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繁忙的夏季放牧，也迎来了咱们草原上牛羊肥壮、五谷丰登的好季节。
1: 我知道了，这时候一定少不了要吃肉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来这儿哈，品尝什么烤全羊啊，还有手扒肉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咸奶茶哈，真的是可以说你赶上了最好的季节。包括我们马上很多朋友知道过中秋哈，这个我们的月饼您都可以吃到奶豆腐馅儿的、奶皮子馅儿的、奶酪馅儿的。您想想这一块月饼它的含金量是不是更高了呢？
1: 是的。而且呢，说到这样的月饼啊，真的在外面你吃不到正宗的，
0: 对，
1: 真得到咱们当地来品一品啊。
0: 对，
1: 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月饼啊，还有就是这个蒙古的奶茶，我也是特别喜欢
0: 啊。您喜欢是吗？
1: 奶豆腐、牛肉，哎呀，
0: 说实话，
1: 你说我这口水都流到地下了。
0: 对对对，这个我听到了啪叽的声音，但是千羽收住哈，还没完，为什么呢？
1: 还没完、啊。
0: 对，因为呢，说实话呢，我觉得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进食性的行为。如果说我们吃出仪式感的话，那可能还需要什么呢？就大家突然想到了哈，接着跳，接着舞。没错，我们当地的特色宴席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刚才不是提到烤全羊了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个烤全羊哈，在这个吃之前还有一个祈福仪式啊，我们呢会祈祷什么呢？五畜兴旺，风调雨顺。这仪式感完事儿之后，来吧，大家开始吃，然后你会听到耳边啊响起了悠扬绵长的蒙古长调。还有灵动洒脱的马头琴演奏，甚至哈，如果说你赶上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化活动，因为除了那达慕之外呢，我们规定哈，就是各个旗县市区还有一些松木，它有自己的一些庆贺方式。就说白了，我们心情好了，我就要去吃点喝点；我心情不好了，我也吃点喝点。为什么呢？吃完以后心情就好了。所以说呢，只要是我们闲下来，只要是我们哈风调雨顺，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去举办一场庆典。尤其有外地的朋友来啊，有朋自远方来，怎么样？不亦乐乎？那咱们就接着跳接着舞，你甚至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一些博客手哈为你表演博客，还有呢一些精彩的飒爽的马术射箭。尤其说到骑马，我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蒙古马的含金量哈，蒙古马呢它是整个这个世界的马匹的这个种群当中最有特色的，它个头不大，但是非常的温顺，但是它的力量和速度也在整个的全世界的马匹的这个种群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可以排在前三位的，这点是我们非常自信的哈。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泰普四旗，很多朋友知道它是御马文化之乡。过去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个熟读这个中国史书会知道，在这个皇帝的后花园曾经呢有很多的一些马匹，它是需要圈养的。这个圈养地呢就在我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不四气、啊、
1: 所以像我这种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匹的，是不是也有机会体验上一番？
0: 有，如果说您是游客的话，放心哈，不要担心这个马儿啊和您不对付，因为我们有非常完备的一些马术训练体系，还有专业的一些马术教练和牧民朋友们，他们会把大家的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在你和马进行一些友好的接触融合之后，不是简单的说上去来拍照走下一个，没有这样的流水线。我们愿意懂马的人，喜欢马的人去接触马，我们也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大家去骑到马上，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驰骋的草原文化。
1: 嗯，那可真的是太值得一试了啊！尤其是像很多这个喜欢草原文化的朋友，包括喜欢自驾的朋友，或者是说啊，咱们想去体验一下当地这种民族文化的朋友，像是这样的一些这种活动，真是不能错过了。
0: 对，那说到这里哈，我觉得我们草原上的很多的一些特色，都真的是能够去拿出来和大家随随便便的就推荐。但是这种随便当中呢，也代表着我们地缘文化的深厚。比如说之前可能很多云南地区的朋友也了解到，咱们草原上有一支红色的文艺轻骑兵队伍，就是乌兰牧骑。
1: 嗯，
0: 哎，乌兰牧骑呢，它是真的是有百年历史的风情，带给我们的是那种就是真正的草原上的一种厚积薄发的红色力量。因为呢，他们常年哈一支演出队伍扎根在草原上，行走在牧区牧户当中，然后呢用歌舞传递温暖，传承草原文化，也是咱们锡林郭勒比较动人的人文特色。这一些呢，如果说大家以后哈去到我们锡林郭勒盟的话，来到这边也给大家推荐刚才提到的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这边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的这个乌兰牧旗的驻扎地，都有很多的值得大家去关注和体验的一些红色文化，这个也是不能错过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能够去到我们的锡林郭勒，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这种演出啊，包括能够深入的去体验这样的这种民俗文化，确实是很难得的。
0: 对，其实很多朋友呢，对于锡林郭勒的印象哈，我觉得在这几年呢，已经是加深好多了，因为我们最近在大力的推广和分享我们当地一些文旅特色的旅游项目，包括打卡地，包括像2025唱到2026，甚至以后还会唱好多年的这首拉起手唱起歌，我觉得真的会给很多朋友呢不断的刷新对于锡林郭勒的认知。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直白的话，比如说我们锡林郭勒哈，它的奶酪是很出名的，全国都在推广，锡林郭勒羊也形成了 了一个独立的品牌的推送，它的品牌价值也是源远流长。甚至很多朋友说，以前啊，包括我之前联系到一些上海的朋友，说以前啊，阿拉是不吃羊肉的，觉得羊肉膻不好闻啊，来到锡林郭勒好吃，要吃继续吃，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清水煮肉可以没有膻味儿，这样的这个羊肉只在锡林郭勒。
1: 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外面啊吃这个羊肉有腥味儿，那去到那儿呢真的是要大快朵颐好好吃一吃了。
0: 对，
1: 因为那边难得的啊，这个羊也是肥美的，肉也是特别好吃没有腥味儿的。
0: 没错。
1: 当然其实刚刚和大家啊就是阿蒙分享了这么多，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去到了这个锡林郭勒有没有一些就是需要出行方面的比较

0: 注意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习俗啊，或者说是有些重要需要注意的这个点呢？
1: 对，这些是必须要说的，因为呢很多朋友可能来这里发现哈，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温差确实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白天像现在还比较乐观哈，20几度，过几天恭喜10几度，就是已经很给面子了啊，然后呢晚上不好意思0度，
0: 哎，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自驾或者说是短途旅行，我建议呢，冲锋衣是必备的，厚外套是必备的。如果说可能的话哈，把您登山时候的一些轻体衣也带上，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不用说太过于让你觉得纠结，你可以里三层外三层。如果按照温度的话，你来选择穿脱，这样比较方便。这是咱们穿衣服。第二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可以啊，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越野爱好者，但是你看从云南玉溪开过来的话，也许有难度，吃力怎么办呢？可以在当地租车，租一台越野车，全程自驾的状况是非常良好的。这个路况呢，在别的地方复刻不了，所以说呢，轿车也是完全可以通行。你如果说租不到越野车，您租一个轿车，沿着草原的公路沿线往上，一路也绝对不会吃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不用考虑太多的一些经济上的耗费，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而且呢，说实话哈，这个自驾还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因为有很多的草原还是得自驾去感受。如果去抱团的话，也许它的这个凌乱式的打卡不能完美的呈现这个季节最美好的一些特色，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温馨提示。另外呢，就是我们涉及到像比如说预留牧民的一些这个家里的这种牧民家的一些体验行程啊，篝火晚会啊等等，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和当地的牧民哈好好沟通，因为我们当地很多牧民呢，他可能就是汉语不太表述的完整，因为蒙古语呢它是有这个后置的情况，比如说我们问好哈 Sabano Sabachano 啊，这些基本的一些礼仪问候哈，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去豆包这里找豆包老师给大家去做一个语言的示范。哎，对，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是和他们选择就是用这样的一些语言去沟通，但是大多数的牧民朋友们哈，基本的一些汉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不用担心语言的壁垒。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特色文化，比如说如果哈我们去到牧民家，我们要喝一杯酒，这叫下马酒，是欢迎的意思。包括呢主人家请大家吃肉，给你割的特殊的位置的肉哈，就是哪怕就是不太就是说就是想要全吃掉，你也稍微尝一尝，给牧民朋友一个就是我们宾主尽欢这样的一种礼仪的这个分寸感就可以了，拿捏好分寸。我们这边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条条框框，只要你人完完整整的健健康的来，也绝对会让您哈收获满满的离开。
0: 嗯，好的好的，哎，这下我是真的了解了，在咱们这个大草原能够体验到的东西呢，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呢，不仅是能够去体验，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而是非常深入的，能够感受到当地这种民俗文化的。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真的很难得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呢，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好，就算是您不来啊，以后随便给我发个地址，我也会把咱们当地一些特色牛羊肉哈，这个冷冻的给您通过顺丰邮寄还有 EMS 邮寄。现在呢，因为我们在推广这个我们当地的牛羊肉和草原的奶食，所以说像这个冷链发送哈，支持率是很高的，基本上到云南那边您还是能够吃到最新鲜的羊肉和最新鲜的奶酪，这个咱们就没有问题，到时候您随时联系我就可以。
0: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当然了，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能聊得更多更细了。
1: 对对对，
0: 但说实话呢，我真的还是想去体验体验。
1: 等
0: 以后有机会啊，咱们真的一定要互通有无，一定要常来常往啊。
1: 没错，
0: 当然了啊，经理也非常希望啊，阿蒙能够来咱们这个玉溪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玉溪山水，这山山水水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风情。
1: 对，
0: 但是我们细细的自身亲自去体验的。
1: 没错，到时候我一定要瘦身成功，去穿上花腰带，然后去茶叶这个茶园上去采一点，我必须要去体验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当然了，那么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美景美色，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心动了？如果心动的话，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来玩一玩。
1: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这次呢连线到的云南玉溪的千羽主播哈，给大家进行飞跃城市的穿梭旅行电波之旅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玉溪交通旅游广播的编播人员对节目的支持，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我是西蒙荣媒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阿蒙。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阿蒙的介绍啊。当然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的锡林郭勒的一些这个风光啊，一些人文啊，哎，大家相信也感受到了。当然也非常感谢咱们阿蒙主持人的介绍。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内容。阿蒙再见。
1: 嗯，好的，千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邀请全国的朋友在金秋时节走进大美锡林郭勒，看金色草原，品草原文脉，赴一场治愈心灵的北疆之约。双城联动的内容到这里告一段落，稍后呢，请大家关注的是天气情况预报。我是阿蒙，我们一会儿见。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向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报。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11到23度；那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13到27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2到16度；芒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2到18度；阿里浩特晴转多云，13到19度；萨克塔拉镇晴转多云，12到18度；辛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1到25度；米安图镇晴转多云，8度到23度。 宝昌镇晴转多云，9度到1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1到15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10度到14度。最后回到今天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3度，最高气温是28度，舒适度指数一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呢也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

0: 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2: 就会行动。
1: 供求热线，
2: 求热线，
1: 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是每天11点准时开启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户，9月19日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防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可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来。
1: 好的，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呢，是最受欢迎也是参与度最高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11点准时为您开启0479-822-1395，
0: 也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那么转眼间今天呢已经是到了星期五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光了。
1: 没错，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周日呢是要进行一个补班的一个上班的时间，所以闹钟一定要上好。
0: 对，希望大家也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工作的状态啊，来迎接我们这周的这个学习还有我们的工作日。
1: 没错，
0: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以这个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好了，我们开启今天的节目大门，首先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四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偏西风四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北风四级。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3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萨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0: 以及刘景区的天气。 远上都以指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4度， 贝兹庙景区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8度， 蒙古汉城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7度， 乌拉舞台景区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6度， 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7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6度， 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5度， 泰布寺旗与马苑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1度， 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9度， 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8度， 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3度， 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2度。 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1级， 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呢我们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夜间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的光顾，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2: 各位，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 9月16日晚， 锡林郭勒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 在锡林浩特站举行。 101名身着崭新戎装， 胸带大红花的青年带着亲人的嘱托，从这里出发，开始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0: 9月17日， 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办，活动聚焦天津与锡林浩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发展核心，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城落地，切实拉近双城距离，汇集两地民众，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2: 2026年西盟年度计划新建5G基站400座， 截至到8月底， 3家运行商共建成5G基站302座，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5.5%， 完成投资7257万元。
0: 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各道工序衔接有效，有序推进，施工队伍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力争10月底达到并网条件。
2: 苏尼特左旗以恩格尔河湿地为依托，于9月15日 全面启动秋季候鸟保护与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今年鸿雁、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在内的20余种候鸟陆续到此停歇补给。
0: 截至8月31日， 修中庆旗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5.7% 和 23%。
2: 9月16日0时32分， 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旺陶勒盖变电站接入内蒙古电网，内蒙古电力集团对蒙古国南部地区电网供电项目正式投运送电，标志着中蒙两国电网实现由网对点专项补给到网对网跨境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
0: 近日，工信部正式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内蒙古成功入选，正式跻身国家算力互联互通 1+M+N 架构的重要节点序列。
2: 9月17日 8时32分， 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日前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的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格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2: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将于2026年9月16日开通医学综合考试成绩查询服务，考生可查询。
0: 那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锡林浩特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中班、大班第二批补录招录适龄幼儿园入园工作的实施方案。
1: 全程扫描。
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来关注到的是 G1013 海漳高速西蒙段的路况。G1013 海漳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漳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多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嘎哩嘎哩嘎隆，哩嘎哩嘎隆，哩嘎哩嘎隆。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8: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9: 学习、
8: 就业，
9: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14: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5: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6: Hello, party people. This is Captain Kim speaking.

0: 这里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发布在你手边的信息，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
1: 没错，下面呢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来关注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的房子，78平米的4楼电梯房，房屋呢是精装修，具体的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陪读的一套好房子，是在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067-2333。
0: 对外出售方悦名都143平米的2楼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2楼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年租金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出售信息，对外出售的是新源小区，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呢，对外出售的是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电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可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孙先生对外出售的是新源小区，那么这个新源小区的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77.42平米的1楼是正在对外出售，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招聘的是生活阿姨，这个工作的时间呢是半天班，6个小时，早上的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工作的内容呢就是做一顿两个人的早饭就可以，还有就是负责一下每天的家务整理就可以，还有就一些具体的要求，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的生活阿姨。那么工资呢是每天120元，同时呢会管一顿早饭，工作的地点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这个是要招聘的是生活阿姨，工作时间呢就是半天6个小时，早上的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就可以下班了。工作内容呢也是很简单，就是做一顿两个人的早饭，负责每天的简单的家务整理，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爱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呢是每天120元，同时呢会管一顿早饭，工作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53-7486-6370，153-7486-6370。
0: 好，下面呢是位于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一套120平米的7楼出售。位于草原绿山小区市现有一套面积是120平米的7楼，对外来出售，有品牌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对外出售的是120平米的7楼，有品牌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赵先生取得联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尾号是7589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 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临街的商铺，上下是 167.32 平米。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可以随时联系一下13947937589。这位朋友呢是想对外出售或出租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32平米。这套房子已经网签了，可以联系13947937589，13947937589。
0: 想要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位于奶牛新村有1100平米的大院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出行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的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重要的是证照齐全。联系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白银西乐收费所单位食堂呢是现在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要来看一下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还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录用。另外呢，其他一些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这是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希望就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的工资呢是应发4700，辅厨工资应发3800，另外呢还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另外呢就是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0: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位于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来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精装修的楼房，197.8平米的七楼，宜居家苑小区精装修197.8平米的七楼，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另外要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南北通透，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13848597848，13848597848。
1: 好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9888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车辆，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全年，出售价格是30000元。另外呢，还有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旗舰版银灰色的个人一手车，对外出售，价格呢同样是30000元。还有一套房子是在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还而且呢这个房子还带有花园，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总价是75万元。这个车辆和房屋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而且呢很重要的是这个房子还带有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 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另外呢，这位朋友呢还是有两辆车辆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售，一个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全年，也是个人的一手车，价格是30,000元。另外呢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的旗舰版，银灰色的一个个人的一手车，对外出售，价格同样是30,000。两辆车辆的电话呢也都是175-479-1-9888，175-479。

0: 电话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
1: 好的，来看到的是尾号9797这位朋友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584991977，1584991977。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7，1584991977。
0: 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出售一中附近广场附近蒙古幼儿园西70平米的三楼，是位于一中附近70平米的一套三楼住宅，想要对外来出租或出售。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和地窖，房本满5年，租金9000，售价26万。1384798603，1384798603。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位于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房本满2年，价格面议。另外出售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联系电话1390479833，1390479833。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32，1394796032。另外一部呢是1874921923，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6032，1394796032。另外一部电话来记录1874921923，1874921923。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3: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开心的一天。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0: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式。您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
1: 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手机的客户端西蒙融媒，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帮当中就可以了。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内容。尾号是23333，这位朋友呢想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电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呢，我们就可以和孙先生来聊一下，13327097177，13327097177。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出售价格面议。联系人是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来看到的是出售和出租的信息。宜居家苑小区呢是有一套197.8平米的楼房，是7楼，对外出售，价格面议。那么还有一套房子呢是对外出租，是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这套房子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联系电话呢都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来看到的是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具体价格面议。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广电家属楼86平米，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联系电话呢两套房子都可以联系一下，13848597848，13848597848。好的，看到尾号是7589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7.32平米，这套房子呢已经网签了，具体价格方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37589，13947937589。这套房子呢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7.32平米的房子，出租或出售均可，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
1: 一位朋友要对外来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对外来出租盛世豪庭小区2期78平米的4楼，盛世豪庭2期78平米的4楼出租，电梯楼可以拎包入住。13190672333，13190672333。
0: 好的，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想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就是给三口人呢只需要做中午的一顿饭，具体工资面议。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3947902851。招聘的是新区文豪世家小区，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就是给三口人呢做中午的一顿午饭就行，工资面议。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13947902851。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新区上上城电梯3楼对外出售，总高呢是6层的一个小洋楼，南北通透，楼前呢无遮挡，户型采光都比较好，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3664892808。对外出售新区上上城的电梯3楼，南北通透，楼前无遮挡，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屋呢是一个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3664892808，13664892808。
1: 好，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报社的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位于报社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住宅，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位于报社附近有一套面积是98平米3室1厅的5楼对外出租，18004798885，18004798885。张先生出租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出租，年租金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
0: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三室一厅的房子，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想要对外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拎包入住，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出租，13674894315，13674894315。还有一位朋友出售的是新源小区 A 座白马饭店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位于新源小区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新源小区的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出售，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3327097177，13327097177。还有一位朋友对外出售的是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一套120平米的电梯7楼，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3847920007，13847920007。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是一套120平米的电梯7楼出售，品牌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
0: 好的，来看到的是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建筑面积呢是206平米，一梯一户的3楼，南北通透的大四居，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5047908880。对外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206平米的一个大平层，一梯一户的电梯3楼，南北通透的大四居，精装修，家具家电呢也都是品牌，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047908880，15047908880。那么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师傅呢是常年接送6中高中的学生，车辆呢是一辆7座的商务车，具体的路线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问一下这位师傅，15647998865，15647998865。这位师傅呢是常年接送的是6中高中的学生，一辆7座的商务车，干净安全可靠。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8865，我们可以来问一下师傅他的一个行车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来联系一下15647998865。

0: 续来看到的是尾号8877这位朋友的，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都市上苑小区的两套房子，一套呢是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房，简单的装修，另外呢是一套115平米的一楼，还有呢60平米的小院，还带着一个60平米的小院，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 18204798877，对外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二楼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另外呢还有一个是115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的亮点就是带着一个60平米的小院，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04798877 18204798877。
1: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的，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
0: 没错，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参与，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圆圆，在这里呢代表导播留言，期待着和大家下一次的准时相约，我们和各位相约在下一次节目，说好了不见不散。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0: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丰收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尼特左旗结合草原承载实际，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调整出栏节奏，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古格、满都湖报道。
3: 金秋时节，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屠宰车间内一派繁忙，屠宰分割包装各项工序紧密衔接，流水线高效运转。作为苏尼特左旗定点屠宰加工企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间累计完成肉羊屠宰46260只，带动本地肉羊产业全链条高效运转。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志勇：
4: 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我们持续做好羊肉收购、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工作，畅通羊肉出栏销售渠道，助力牧民牲畜顺利出栏，稳定本地羊肉产业发展。
3: 为持续减轻草场承载压力，巩固草畜平衡，苏尼特左旗精准印发羔羊提前出栏补贴实施方案。8月8号到8月25号，养殖户向定点屠宰加工企业出售羔羊，给予双重补贴，政府向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依托锡林郭勒羊优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每斤再补贴1元。政策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牧民主动优化出栏节奏，既从源头减轻草场放牧压力，巩固草畜平衡，又有效稳定牧户的养殖收益，帮助牧民快速回笼生产资金，接续下一轮养殖生产。苏尼特左旗牧民奥特根格勒：
5: 我今年早早就出来了，8月多份补�贴政府补了4块，企业补了1块，总共我出了100多个羊，然后是一共多卖了1万多2万来块钱，今年收入挺好。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通过政策赋能、宣传引导等举措，持续引导牧民转变惜售压栏观念，推动实现牲畜错峰适时出栏。今年秋季全蒙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1: 近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锡林郭勒盟各地同步启动，各地通过文艺演出、现场咨询、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在多伦县，宣传人员走进早市、商超、政务服务大厅、老年活动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宣传手册，结合真实案例普及电信诈骗。

0: 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并针对中老年人极易上当的 AI 换脸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现场拆解。宣讲队还走进多伦县第二小学，用有奖问答趣味宣讲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在东乌中牧沁旗苏尼特右旗，通过志愿者宣读倡议书、群众互动问答、发放宣传资料、签署承诺书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防诈护网知识。泰普寺旗、镶黄旗、苏尼特左旗、西乌中牧沁旗等地乌兰牧旗则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文艺演出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泰普寺旗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教导员孙志刚：
1: 数字时代，网络诈骗信息泄露风险增多，请大家提高警惕，不点陌生信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 AI 新型诈骗。
0: 泰普寺旗居民刘志涛：
2: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遵守网络空间管理程序，让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0: 宣传周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持续推进网络安全宣传七进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机关、校园、社区、牧区、家庭，切实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3: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4: 在泰布斯旗宝昌镇五福村、千金沟镇旧营盘村等地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内，务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捡拾、装袋、马堆、装车一气呵成。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优良的品相和稳定的产量，也吸引各地收购商实地看货、预定收购，产销形势火热。今年泰布斯旗光照充足，降水适中，气候条件非常适宜马铃薯生长。马铃薯薯块均匀，薯质优良，整体长势喜人，丰产态势稳定。目前泰布寺旗各地抢抓有利天气，人机协同作业，加快采收进度，全旗36.8万亩马铃薯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泰布寺旗种植户李秀莲：
5: 在五福村大概今年种了1300多亩，在9月10号开启开圈起的，收获期间大概是20多天吧，基本就结束了。今年呢，因为气候很给力，现在亩产能达到4吨多吧。
4: 在位于乌拉盖管理区的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马铃薯种薯种植基地，大型机械正在来回穿梭，工人们忙着装袋转运入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基地种植面积达2700亩，通过标准化大田繁育模式，一亩地产量达到2.3吨，预计可产出优质脱毒种薯6200多吨。在丰收季高峰期，基地招聘本地务工人员120多人，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基地还配套建成恒温保温库，构建及种薯研发、标准化种植、仓储储运于一体的马铃薯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马铃薯种业发展根基。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乌拉盖种薯基地农艺师胡文杰：
6: 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保证种薯纯度与质量，同时持续深化企地合作，优化种植结构，进一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带动更多当地人民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地方马铃薯种业高质量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8: 9月16号晚，锡林郭勒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锡林浩特火车站举行，各旗县市区同步举行欢送活动，100多名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开启保家卫国新征程。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方明综合报道。
9: 欢送仪式前，乌兰牧旗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为新兵们送去祝福，欢送锡林郭勒盟优秀适龄青年光荣入伍，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晚上8点整，候车大厅内气氛庄重，新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年轻的面庞上充满了对军营的向往。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军地相关同志为新兵代表赠送了纪念品，新兵代表现场发言，表达了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前来送别的家属满怀不舍和期盼，手捧鲜花矗立等候，细心为新兵们整理行装、递送物资。纵然心中不舍，但家属们心中更多的是送子参军、为国奉献的自豪与光荣。新兵防志强：
10: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希望这次
6: 应征入伍可以带着家乡父老的期望报效祖国，不负众望。
9: 同日，多伦县正蓝旗、苏尼特右旗、东乌中沁旗、镶黄旗等地也举行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热烈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多伦县新兵许俊熙：
10: 参军报国是无上光荣的使命，更是青春最厚重的担当。
9: 正蓝旗新兵田秀泽：
11: 到部队以后，我一定牢记家乡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绝不辜负家乡亲人的期望。
9: 镶黄旗新兵秦少辉：
12: 入伍之后，我要强身健体，为家乡做出贡献。
3: 乌拉盖管理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保障的突出位置，不断优化养老扶持政策，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西蒙荣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孙小杰、刘继远、塔娜、卢小娜报道。
13: 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查干胡叔社区活动室里，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舞蹈队每日准时排练，老人们结伴起舞，既强健了体魄，又丰富了精神生活。社区居民季文兰：
14: 感谢国家给我这么好的政策，我们生活忒幸福了，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
13: 乌拉盖管理区积极构建管理区、镇场、嘎查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布局合理、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联动老年大学、老年体协活动站，开设舞蹈、音乐、电子琴、书法等丰富多样的课程，充实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61岁的牧民杨长福悬着的一桩心事终于得到解决。之前，不少牧区群众受家庭收入限制，难以承担较高档次的养老保险费用，只能选择低档缴费。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城乡居民增收工程，创新构建个人缴费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元筹资机制。以杨长福为例，如果他选择每年7000元缴费档次，费用由个人承担7000元，嘎查集体补助2000元，子女资助5000元，退休后每月就能领取养老金1143.74元。多元筹资模式落地实施后，辖区群众参保积极性、主动提高缴费档次的意愿显著增强，牧区养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11287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1536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1840人，工商保险参保4905人。此外，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体检列入年度民生实事，将高龄津贴申领年龄下调至75周岁，扩大受益范围，为70至74周岁低保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为低保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累计发放各类老年人补贴416万多元，拨付养老机构运营补贴49万多元。
8: 下面播送简讯。9月15号，由锡林郭勒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
3: 近日，由西乌中牧沁旗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乌中牧沁旗实地参观肉羊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西乌中牧沁旗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20万公斤羊肉订单。
8: 日前，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4中学。
3: 东乌中牧沁旗道腾淖尔镇吉尔嘎朗土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价拍卖机制，对45头牛犊开展公开竞拍，实现集体增收39万元。
8: 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主要墓道及林草交错地带插设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阵地，提醒过往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管控规定。
3: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

红霞，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记者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3: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4: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5: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6: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7: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8: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7: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9: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0: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1: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2: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3: 陈岩石急了，哎呀，各位呀，要是厂内的汽油库一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这话震动了所有的工人。那么郑西伯、老马还有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一般的挤压回到了后厂区。这时赵东来的手下趁机将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么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
14: 我说一定要给工人一个公平和正义，我说话算数，这你相信我？
15: 所以打风厂的工人都说您是我们的恩人，您是我们大救星。
13: 这个事情啊，就此就向好的方向转化。那么废墟的路障清除了，消防车开进了厂，将火迅速的扑灭了。没多久呢，这个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这个汽油库的油啊全部的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都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哎呀，不知何时啊，这个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是大放光彩呀，把大地照成了一片银白色。李达康呢，那李书记啊，长长的松了口气，点了一支烟呢，望着前边的湖啊，望着天，太美了，这地方是真美呀。不过呢，我们这位李达康书记现在总结出一句话，什么最美？太平世界。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偏在这时，正在这儿他感觉美的时候，那祁同伟啊走了过来啊，脸上带着微笑，哎，李书记啊，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说不当说。李达康抽着烟，注视着远方的厂区。哦，什么建议啊，齐厅长，你说吧。 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李书记，我看干脆来个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这大风场给它拆了得了。啊！李大康愣了一下，他扶了扶眼镜，看着眼前的公安厅厅长，他心中在想什么意思？嗯，怎么事儿？你什么想法啊？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消停了片刻的宁静，这位厅长怎么又要生事儿呢？这个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是什么心呢？他是唯恐天下不乱吗？这个李大康瞪大眼珠子看着祁同伟，不知道说什么好呢。他眨着眼睛，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往前凑了凑，我说李书记啊，你今天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哦，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呀。他李达康宏大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给钉死在这里。哦，李达康长长吐了口气，是啊是啊，齐厅长啊，你这话说的没错，长痛不如短痛啊。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市委书记一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这个公安厅厅长的挑拨下又跳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及时的在这个李达康的脑海里嘣嘣嘣蹦出来了。真是的啊，是啊，事已至此，为何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谁呀？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可是大名鼎鼎啊，牢骚话可不少啊，而且和大风厂又有历史渊源关系。那么这时李达康一挥手，让这个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了面前，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拼命地摇着。哎呀呀呀，陈老啊，陈老，谢谢你啊，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你啊，要如果没你老挺身而出，我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苍疤，留着它呀，它终究是个隐患。这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亲切。我说陈老，和你商量一下，我们今夜还是要把厂子拆掉。

0: 陈岩是很意外也很吃惊。
1: 什么？
0: 李大康，你敢？李大康压住心头的暗火，努力的微笑。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工人群众着想，可这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你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呐。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吧。
2: 陈老啊，我们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一下。这大风厂啊，是咱们光明风畔的一个疤痕。你看今天又发生这么一个突发事件，这大火烧成这样，我们想趁此机会呀，啊，就把它给拆了。
3: 说什么？你敢？
4: 那个陈老，您别急啊，这个大康书记，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过吗？

0: 岩石听着这句话火了，他威风王旗一挑，李达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了，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夜的事儿，你李达康和你们这个荆州市委责任不小。李达康愣住了片刻之际，他近乎庄严地说道，
1: 哎，陈岩石同志啊，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你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0: 陈岩石手一挥，那你就是被他们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
1: 政府要言而有信，我跟你说吧，换个时间差吧，我来做工作，今夜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0: 这李达康向来是说一半儿，绷起了脸。
1: 可是市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今夜必须拆除大丰服装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厂里出事儿了，两人重伤，正在抢救，烧伤30多人。
3: 厂里的工人都围攻他们发货车的包围了。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几句话呀，听得陈岩石是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呢，那脸上浮现出深重的悲哀。老人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子直哆嗦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见此情景，这模样，李达康心里有些不忍了，也想说一些安慰老人的话，但因为强势惯了，一时竟难寻安抚的词语。说什么呢？这哎呀，你看这个人呐，强势惯了，哎，总好瞪眼珠子，说一不二。他如果要是放下架子，口气软了还不容易呢。那么恰在此时啊，黑暗中响起了厂区的高音喇叭的声音：“
7: 大丰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进攻了。
0: 这声音传出多远呢？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身来，借着那月光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常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次逼近大风场。这一下工人们愤怒了，拿起武器是冲出工厂啊。那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是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这个车头旁是席地而坐的，这个汽油留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是紧张万分呀。陈岩石是又气又急呀，是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
8: 你瞧瞧啊，你瞧瞧，你干了些什么呢？你啊，你今天晚上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踩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喽。”
0: 这下边的事情发生啊，很有戏剧性。陈岩石手拿着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那么警察呢却拦住他的去路啊，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个个是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喊：“哎呀，陈大爷，陈大伯，陈老爷子，哎，您不能去，那太危险了，哎呦，那可真危险万分的，您不能去。老爷子，老爷子，哎，老爷子。” 这个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是左突右冲，寸步难行，老人无奈是被迫掏出了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
1: 高玉良吗？高玉良啊，我被捕了，你听见我声音了吧？你快过来救我。
0: 这个高玉良是注定此夜无眠的，他吃了两片安眠片，刚迷迷糊糊的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到陈岩石的这个诉说，高玉良噔惊的是翻身坐起呀。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李达康做的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这个汉东省的政坛很复杂呀，他和李达康又存在着一些小矛盾，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不易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他便委婉地劝这个陈岩石，哎呀老领导，你别着急上火嘛，这事我不好直接干预李达康啊，毕竟他是省会城市的书记嘛，我分管政法，但是管不了他呀，你还是陈岩石听到这儿没好气儿地打断了他的话。好，既然你管不了李大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吧。你就说有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
8: 这个陈岩石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0: 高玉良暗自惊疑啊，听着口气，这老检察长和这个新来的沙瑞金书记这个关系非同一般呢。高玉良不敢怠慢呢，当即给这个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白处长是打了个电话。这个白处长说呀，沙书记在这个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的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扰。
1: 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等明天吧。不过白处长啊，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岩石有急事找他。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9: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0: 能不能真是
5: 孙一播讲？
11: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心里想啊，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这是个关键时刻呀。于是呢，他拿起电话就把陈岩石求援新省委书记沙瑞金这个事儿，及时的告知了李达康。说完这件事儿，还意味深长的点拨说道：“老兄啊，我倒劝你看一看沙书记的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你再拆这个大风厂也不迟嘛。如果真要是……李达康连忙道谢：“我知道了，谢谢，谢谢。”
8: 放下电话，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心身是格外的舒坦。要如果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
0: 那么这个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即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呀。
1: 这个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
0: 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呀。陈岩石已经年逾八旬了，属于父辈领导。那么沙瑞金这个书记年轻，那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呀。这个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李达康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这个新省委书记沙瑞金更加强大的政治存在。
1: 接下来呀，这个李达康的动作那简直令人眼花

0: 那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1: 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以防老人着凉。这个天快亮的时候，这个市委机关管理处的人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呐先垫垫底儿啊，吃点早点。李达康却指示把这些吃的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让群众们吃。于是这日清晨，在强拆的现场，祁同伟看见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排的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啊，那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李达康那件咖啡色的夹克衫就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了，奇怪地问：哎，我说李书记啊，怎么突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了，他点了支烟，慢悠悠地说：我说祁厅长啊，我呀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岩石是代表我们政府与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那岂不是笑话啊？我这祁同伟没有语言了，是一脸茫然，但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这个天一放亮，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面带笑容，阳光灿烂的是来到了大风厂的门前呢。那么行政管理处的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啊，很自然的走上前去，从这个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是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的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张着嘴，瞪着眼睛，木雕似的是愣在那里，不知道作何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哎，别愣着呀，啊，趁热快吃吧。他又端起一碗饭送给一位女工，这是一碗稀饭，有些烫。哎，这个李达康啊就嘱咐这个女工，哎，小心小心啊，别烫着手，别烫着手。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过去，这个女工是颇感意外。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去，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完。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那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7: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8: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9: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0: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9: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1: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2: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3: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4: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6: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5: 这个李达康啊，就嘱咐这个女工，哎，小心小心啊，别烫着手，别烫着手。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过去，这个女工是颇感意外。哎呀，哎，李书记，这又是感动，哎呀，又是莫名其妙，含着眼泪是连声道谢。这时节啊，荆州电视台的摄像早已经架好了镜头啊，及时的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哎呀，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就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
1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7: 你看看这李达康，
16: 谢谢大家。
17: 现在的人民出现，
15: 紧接李达康就站在了陈岩石的身旁，他拿起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的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世世淡淡地表示：同志们，陈岩石同志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履行。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大伙儿要知道，我们呢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汤汤汤汤汤，李达康是口似悬河，阴晴自着，话的长江滔滔不绝的讲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市委办公室，这李达康主动的给市委书记沙瑞金打了个电话， 简单扼要地汇报了昨天晚上大风场的突发事件，而且紧接着是诚恳的检讨。那么又紧接着是并为陈岩石是大唱赞歌。这时啊，沙瑞金和秘书白处长正在这个岩台宾馆吃早餐，这个餐厅的大电视正播放着李达康政治正确的讲话。沙瑞金没有多说啥，在电话里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么几句：我今天呢回荆州，达康同志啊，你这些话就留到常委会上说吧。沙瑞金新任省委书记，这个沙瑞金是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着笑容，这个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新书记调研回荆州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共汉东省的省委常委会，包括高育良和李达康在内的13名省委常委是出席了会议。沙瑞金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意味深长，说是为了开好这个常委会呀，他做了一些准备，16天跑了8个市做了一些调研，调研结束当夜又赶上了荆州的916事件，一个经济大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
1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5: 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的就是916事件呢。讲到这儿啊，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哦，沙瑞金呢，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还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听了这几句话的心呢，一下子沉了下去。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同志们呢，我认为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呢。这个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这几句话一出去，常委们是纷纷点头交头尖儿。这新书记的话很尖锐，是一针见血呀。紧接着沙瑞金又说道：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贪了多少呢？还有那些和丁义珍一个鼻孔里喘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呢？没有贪赃何来枉法？那个大风厂的员工股权搞到哪里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依然在危险之中，生死未卜。大风厂的这事儿和这场恶性事件，它的背后这个背景我们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大伙记住一句话，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沙瑞金说的是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放到了桌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就像一声惊雷呀，咔嚓一声，这就表明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哎呀呀呀，李达康的心呐，一下子凉了半截啊。新书记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一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那么作为地方主官，李达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关系啊。 那么这个沙书记说，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涉及到哪级干部，哎呀，是不是在暗指着他呢？这时姐沙瑞金的语气放慢了，谈起了改革成就。我们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啊，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是日新月异啊。这个荆州还有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差多少，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些啊，说的都是官话，但却也是事实。这种话它让人听着舒服。那么高玉莲和李达康和余会的常委们频频点头以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一下就过去，肯定舒服的同时让你有不舒服。果然沙瑞金

0: 把这番话，也就是必说的这官场话说完了，他扫视众常委，这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的国民素质了。哎呀，众常委以吃惊的目光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惊天之雷呀！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这高玉良啊，听这儿他不吃惊，也做个吃惊状啊。他倒能预料这新书记的思路。那么这时节沙瑞金是目光如电，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地看着我，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的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是不是要骂我们瞎了眼睛啊？所以现在的严重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可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那么作为本省最高的领导层，下边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道，同志们呢，这种时候啊，要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的。今天我特意请来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他的大名叫陈岩石，他是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呢不喜欢他，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啊，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岩石是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沙瑞金率先站了起来，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岩石同志。高玉良、李达康和其他常委们也纷纷站了起来，是鼓掌欢迎陈岩石。看着陈岩石熟悉的面孔，这个高玉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哎呀，这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啊，啊，让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啊。这前任的省委书记留下了一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可这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啊，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风啊。高玉良是教授出身，深知理论的厉害，隔山打牛，谁的脑袋都有危险呐，便打起了12分精神，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个陈岩石语言很朴素，讲起话来也很爱听，讲起自己当年入党的故事。这个陈岩石入党是因为队伍打烟台，不是共产党员， 就没有资格背炸药包参加这个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这个特权。那么老人为了抢到这个背炸药包的特权，就在队伍开到烟台郊外时来了个火线入党。那时老人还是个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啊，一听到姓沙，这个李达康心里动了一下。哎呦，看来这个陈岩石和沙书记真是有一层亲戚关系啊。看来这个高玉良是猜对了，这个高玉良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了电话提醒他李达康。细细想又觉得不对，这高玉良为什么要提他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难道说他会希望他李达康顺利接这个刘省长的班，就位汉东省的省长的位置吗？不可能。李达康啊，思绪万千呢，眼睛看着陈岩石，这心里在想别的。陈岩石讲得很动容，各位啊，这个攻坚战打响了，我们的班长沙振江啊，带着我和二顺子和16名尖刀班的战士，每人背起了40多斤重的炸药包，是一个个身手敏捷的跃出了战壕。那么城墙上、碉堡里，这个日军的这个机枪啊，是疯狂的扫射呀。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哎，就见那面小红旗啊，在硝烟中是时隐时现的。沙振江的身后就是我，再往后就是二顺子。陈岩石在讲着。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的嘴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是什么内容，高玉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和李达康一样，也是心中有事儿。

0: 这个事情好像不对头啊，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那么这位新书记又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里吧？这个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未来所谓的沙里配并不存在呀？李大康的继任省长和他高玉良先前的什么继任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政治传言中的一种。那么陈岩石这事儿越讲越激动，同志们，在距离南门60多米啊，有一棵老槐树下，沙振江同志身中6弹，壮烈牺牲了。我把沙振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子弹打了过来，我中弹倒下。就在我挣扎着向前爬，二顺子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索，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李达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
6: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就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坚持强拆，没有让这事情进一步的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2人民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青有原则有底线呢。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啊。现在想想，倒是这个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堂堂的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拆掉大风厂，那么对这位公安厅厅长有什么好处呢？据说这个厅长同志和这个高小琴有些瓜葛，这里边莫不是有啥名堂吧？李大康的脑海在想着，这时陈岩石已经是老泪纵横。各位，二顺子牺牲时才16岁呀，只有一天的党龄啊，在我党历史上还有没有这种一天党龄的党员呢？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在战争年代，像二顺子这种情况绝不只是一个。这些党员用他们的行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入党的誓言呐。常委们有些激动，无不动容，沙瑞金的眼睛都湿润了。陈岩石这时最后说道：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2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到副省级待遇，后不后悔啊？我说不后悔。当年我们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尖攻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
7: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8: 现在是人赃俱获，
9: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0: 汇报完，马上开动。
8: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 起的。
4: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孩子。

0: 你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3: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4: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八集。
2: 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强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强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3: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2: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4: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5: 好的。”
2: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廖飞穿着军医的服装，戴着大口罩，走向了驾驶室。
6: 什么事？
2: 开车的小伙子问了一句，可他还没有问完，就被重重的一拳击昏了。廖飞把库拉科夫、医生、护士，包括司机都拖到了路边，而后便驾着车扬长而去。日本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池田匆匆地走进来向板垣报告：
7: 将军，特工分队来电，任务已完成，全体玉碎。
2: 板垣的脸上浮现了崇敬的神情。
8: 特工分队，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下半旗，为他们默哀。
7: 是。
2: 池田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8: 等等，全体官兵集合，召开追思会，缅怀我们玉碎的英雄。
7: 是。
2: 池田转身走了，板垣伸手拿起了电话：
8: 惠子吗？我是你父亲。哦，现在回家吃饭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呀？你妈妈都准备好了吗？哦，那好，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2: 板垣放下了电话，拿起文件正准备回家，眼睛突然落在放在酒柜上的那瓶酒。他转身拿起那瓶酒，放进了柜子里。此时，在靠近东陵中苏边界的山路上，

0: 一辆救护车正在疾驶着。开车的人是已经化了妆的廖飞，此时杰普洛夫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清晰地回响着。
1: 你到东北以后，首先要取得板垣义夫的信任，并且利用他的信任打进关东军情报局内部。你的核心任务是要找到并且告诉我们远东方面军内部的日本间谍有几个，是谁，记住你的联络方式和密码。卓越的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但是他要受一些委屈。不过你放心，战后我们一定会补偿他的，他是我们两国军队和人民的英雄。
0: 廖飞停下车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随后他又从怀里摸出他和卓越的合影。照片上廖飞和卓越幸福地依靠在一起，正一脸灿烂地微笑着。廖飞的心紧缩了一下，随即把照片点燃了。照片燃烧起来，廖飞和卓越的微笑也随着最后的一缕青烟消失殆尽。廖飞掐灭了烟头，重新发动了引擎，继续向前开去。东陵中苏边界苏方哨所掩映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远处渐渐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巡逻的士兵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救护车正快速地驶到近前，强烈的汽车灯光刺得哨兵睁不开眼睛。救护车没有停火，两个哨兵走过来举手敬礼，正准备例行检查的时候，救护车突然提速冲向栏杆，飞快地穿过了警戒线。
2: 站住！
0: 哨兵一边射击一边大喊着，从哨卡里随后又冲出来几个人，一起向救护车射击。枪声传到了东陵中苏边界的日方哨所内，几个正在打牌的日本哨兵听见了，立即停止了喧闹。
3: 什么声音？
0: 紧接着又是两枪，正在外面执勤的哨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来。
2: 有情况！
0: 屋内的日本兵听了，立即抓起各自的枪来冲了出去。枪声不时地从远处传来，日本边防守兵的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哨长拿出望远镜遥望着对面的边界，
3: 好像是有越境的。
0: 他话音未落，只见廖飞驾驶着的救护车如同发怒的野兽一般正向这边冲过来。在他身后，苏军哨兵在疯狂地射击着，子弹在廖飞的耳边呼啸着飞了过去。廖飞压低身子，将胸脯紧紧地贴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发疯似的向日方的边界冲去。为首的日本哨长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声地命令同伙：
3: 掩护他，快把苏军给我打回去。
0: 几名日军听到了命令，立刻趴到掩体后面，向远处的苏联追兵开始射击。冲过来的汽车轮胎被子弹打爆了，一头扎在雪堆里走不动。浑身是血的廖飞推开车门跳了出来，弓着身向关东军的哨所狂奔而去。日军哨长一边向苏军士兵开火，一边向廖飞大声喊道：
3: 快快过来，这边快过来。
0: 廖飞在雪地里不顾一切地奔跑着，子弹在他的周围打出了一串串白烟。苏军的火力被暂时地压了下去，精疲力尽的廖飞脚下一软，一头栽倒在离日军掩体

0: 还有几米远的雪堆里。
1: 快把他扶过来。
0: 日军少长一声令下，两名士兵弯着腰跑出掩体，一人抓住廖飞的一条胳膊，将廖飞拖进了掩体。苏联方向的追兵停止了射击，风雪弥漫的中苏边界又恢复了平静。不远处的白桦林里，一个年轻的苏联军官手举着高倍望远镜，注意地监视着廖飞的那辆车和边防哨所的士兵。当他确认廖飞已经越境成功后，便悄悄地离去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正在打盹的板垣少将。
2: 喂，什么？
0: 板垣吃惊地站了起来。
3: 报告将军，东林的三号哨卡来电，一名日本人驾驶救护车投奔我方，他要直接见你。
2: 他叫什么？
3: 高桥敏夫。
0: 板垣一下子明白了。
2: 不，是他的儿子高桥浩。
0: 板垣的目光又落在了那瓶清酒上。关东军情报局楼前，板垣一边和池田说着，一边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中泽慌忙向卫兵布置任务：
4: 马上备车，将军要去春晖，快！
0: 池田回头又补了一句：
5: 通知警备队派一个中队，带上两挺重机枪和迫击炮，分成两辆车担任将军的警卫任务，快去。
0: 两分钟以后，一辆轿车开到门前，中泽匆匆地跑过去打开车门，恭候板垣上车。而板垣却径直走到一辆卡车前，大声地质问：
2: 你是怕抗联不知道有一位将军要去边境线吗？啊！
0: 池田不解地望着板垣。
5: 那明天乘飞机安全些？
2: 不，就是这辆车了。
0: 板垣说着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2: 你带两个人坐在上面，带一挺轻机枪就够了。
1: 是。
0: 池田听了慌忙指定两个战士跟着爬上车去，汽车随即启动了。就在这时，板垣的女儿惠子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6: 站住。
0: 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6: 爸爸，您这是？
0: 板垣摇下窗玻璃，微笑着说：
2: 哦，来了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我要去看看。
6: 谁呀？谁来了？您这样隆重的过去看他？
2: 是。
6: 不行，爸爸，边境上太危险了，您就带这几个人，不行。
0: 板垣无奈了，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就在这时，站在车上的池田说话了：
5: 惠子小姐，请放心，我们会拼死保护将军的。
6: 保卫？就这么保卫？你们不知道这里遍地都是抗联吗？却这样让我父亲去冒险，你们应该把他拉回来呀。
0: 池田一时被噎住了，不知应该说什么。中泽在一旁说话了：
4: 惠子小姐，请原谅，这是板垣将军的命令，我们是军人，不能违背，这您是知道的。
0: 惠子小姐一时无话可说了，她含着泪望着父亲。
6: 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
0: 板垣坐在车里笑了笑，点了点头。卡车开走了，惠子站在雪地里望着，直到不见了车的踪影。几个小时以后，板垣乘坐的汽车到达了东陵边防哨所。他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特别注意地看了看那辆救护车，而后才向哨所走去。板垣掀开了门帘，看到了睡在床上的廖飞。少长向他报告说：

0: 将军，他睡得正香。他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可以放心的睡觉，不怕说梦话了。
1: 板垣注意地打断了少长。
2: 他说梦话了吗？
0: 哦，没有。将军，您看他睡得多香。
1: 板垣仔细地看了看睡着的廖飞，眼里突然露出了一丝柔情。
2: 他也是喜欢穿着衣服睡觉的。
3: 您说的是
2: 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你过来一下。
1: 板垣把池田带到一边，低语了几声，而后便出去了。池田把少长叫了过来。
4: 我一会儿回来，你要看好他，不准出任何问题。等我回来，你带两个人跟我押送他去新京，明白吗？
0: 明白。
1: 半个小时以后，少长带着四个战士和池田、廖飞一起乘着卡车上了路。驾驶室里，廖飞坐在池田和司机的中间。路上，池田不断地和廖飞聊着天。
4: 高桥先生，以后您就叫我池田吧，我是板垣将军的助手，以后还要前辈多多关照。
1: 廖飞笑了笑回答道，
5: 池田大佐，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在苏联待了20年，对祖国已经很生疏了，往后有很多地方还要多多关照。
4: 哎，
1: 池田挥了挥手，
4: 您是前辈，以后还需要您关照我，我要是有什么……
1: 廖飞拦住了他的话。
5: 哎，池田先生，再也不要说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在板垣叔叔面前都是晚辈。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4: 哦，快了，就在前面。
1: 东陵小火车站，此时站台内没有任何乘客，一列士兵各自相隔着一段距离，整齐地列在站台上。火车道上，一列小火车停在那儿，正在整装待发。廖飞和池田乘坐的卡车开上了站台，廖飞跟着池田下了车，走进车站内的一间房子里，几个士兵训练有素地列在屋外站岗警戒。这间屋子里的杂物都收拾到一边去了，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两副竹筷，显然是一个临时整理出来的房子。廖飞进来后问，
5: 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1: 池田微笑了一下，谦恭地说，
4: 快了，板垣将军到东林要塞视察去了，很快就回来。哦，您看，为您接风的酒都准备好了，板垣将军特别嘱托厨房的日本厨师做了真正的日本料理。哦，今天早上一个班的战士为您凿开江面，搞到几条大鱼，这生鱼片是没问题的，可厨师不知道您是喜欢面条呢，还是喜欢寿司？
1: 廖飞淡淡的一笑回答道，
5: 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本料理了，我怎么知道爱吃什么？大概是什么都爱吃。
4: 哦，
1: 廖飞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4: 那就好，这两样厨师都准备了。
1: 正说着话，一个士兵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两块寿司和一碟酱油。池田示意了一下桌上的食物说，
4: 将军怕您早上没吃好，特意嘱咐为您准备一下垫补的食物，您先吃点儿。
1: 廖飞点头笑了一下，颇有感慨地说，
5: 唉，到了自己人中间真是令人温暖呐。
1: 池田也笑了，接着说道，
4: 哦，我们为前辈准备了洗澡水，脱离苦海了，洗洗晦气。

0: 旧衣服呢？
1: 已经扔了。
0: 扔了？
2: 廖飞皱了皱眉头。
1: 啊，扔就扔了吧，反正那也是我抢的救护车司机的。可是我的腰带呢？腰带要拿回来，否则你看我这也太不成样子了。
2: 廖飞说着用手提了提裤子，那样子实在可笑，池田见了也不免笑出声来。
3: 马上给您找回来。
2: 池田说着向旁边的一个士兵挥了挥手，那个士兵赶紧跑了出去。
3: 哦，高桥先生，您先坐一下，马上就能找回来。不过前辈啊，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2: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3: 怎么不方便吗？
1: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3: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1: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3: 哦，也好也好。
2: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5: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6: 第九集。
3: 高桥先生，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2: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3: 怎么不方便吗？
1: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3: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1: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3: 哦，也好也好。
2: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 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

0: 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此时在对面的小二楼里，板垣正注意地看着这边的小房子。在廖飞正吃饭的小房子里，廖飞蘸着酱油吃着寿司，吃的是津津有味。池田看着他说，
1: 啊，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好酱油好芥末，不过这大米啊是朝鲜劳工种植的，专门供应将军以上的官员。
0: 廖飞拍了拍肚皮，感到心满意足。
2: 啊，吃饱了，你要是二十年再也没吃过寿司，你就会觉得比什么都好吃了。
0: 说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这时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池田。池田看了几眼说，
1: 哦，对不起前辈，情况有些变化，前方四个区间发现有抗联队伍八铁路，火车都停运了。哎，不过马上会有一班值班飞机飞回新京，两小时后起飞，我们呢将搭乘这架飞机飞回去。
0: 廖飞疑惑地看着池田，突然问，
2: 哎，板垣叔叔呢？他在哪儿？
0: 池田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1: 哦，将军也乘这架飞机回去，你们呢可以在飞机上见面。
2: 是吗？那可太好了。
0: 廖飞说着站起身来。池田又抱歉地说，
1: 不过我们还有80多公里的山路要赶，恐怕这时间来不及，我们得马上走。
2: 好啊，走吧。
0: 廖飞说着率先向外走去。卡车在山路上爬行，卡车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盯着周围的山岗和树林。池田仍然把廖飞放在他和驾驶员的中间，手里提着枪，紧张地注意着前方和周围的动静。廖飞见了忍不住问道，
2: 这是我们关东军的防区，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0: 池田握着枪不错眼珠地看着前方说，
1: 嗨，你不知道，这满洲国太大了，上百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真要是藏着一支什么队伍怎么找？
2: 哼，那要是全中国不是更难办了吗？
0: 廖飞很有感慨地说。池田点了点头，
1: 那可不，听说华北一带的土八路更厉害，搞得驻屯军晚上都不敢出防御工事。哎，不管人家了，咱们呢可得小心点，这一带不光有共产党的抗联队伍，还有土匪呢。
0: 池田正说着，卡车突然车头一沉，栽到了一个大坑里，车上的人被震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卡车的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打得车筐和车门火花四溅，司机已经被打死了。池田一边还击，一边推着廖飞从司机那边下了车。少长拿着机枪爬了过来，池田看了看周围，命令道，
3: 你往这边打，压住他们。
0: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下了公路，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谁知他们刚要喘口气，就见从周边大树的后面站出来十几个人，枪口全都指向了他们。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像扔两个肉粽子似的把他们扔到了车上。车老板一声吆喝，胶皮咕噜大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大车的周围跑着几个骑马背枪的人，这是一群衣着不整的穿着抗联军服的人。车老板摇着鞭子大声地对骑枣红马的汉子说，
4: 大哥，不是说就一个鬼子吗？咋一块堆弄俩来呢？
0: 骑枣红马的人回答道，
5: 哎呀，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呀是咱同志。
4: 同志？同志是啥玩意儿？
0: 车老板疑惑地望着骑枣红马的人。骑枣红马的汉子回答道：
5: 跟咱一伙的呗。
4: 那就剩一个卖钱的了，咱要是卖一伙的，那咱成啥了？
5: 别他妈胡说啊。
0: 骑枣红马的人赶紧拦住了他：
5: 别跟我提卖钱不卖钱的啊，咱是抗联的队伍，怎么能搞土匪那套啊？
0: 马车在山里转了几个圈，在一个去处停下了，几个人把廖飞弄进了一个窝棚里。骑枣红马的人一声吆喝，几个人给廖飞松了绑。
5: 哎，这玩意儿也是没办法啊，同志，为了打那些鬼子啊，让你受惊了。来，快快，哎，对对对，来，快拿着，给咱同志拿点酒来。哎，对，来来来，哎，喝点酒压压惊。
0: 窝棚里的人听了，赶紧去准备。骑枣红马的人对廖飞说：
5: 同志啊，咱抗联的队伍打鬼子，别惊着你吧哈。领导他说了，说你是老毛子派在队伍里的内奸啊，不叫间谍，要我们一定好好的保护你。你放心，到了我老胡这嘎达哈，就是我老胡说了算，啥鬼子啥呀，都得听咱的。你好好吃好喝啊，好好在这嘎睡呆着，消停呆着，等我从那个鬼子嘴里头套出点情报来，哎，明儿一早啊，就还把你送回鬼子那嘎达当汉奸去啊，啥事儿也误不了。
0: 那个自称老胡的人说着，就给廖飞倒酒。廖飞看了看他说：
2: 你们搞错了，我是日本人，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5: 啥玩意儿？
0: 窝棚里的人听了全都愣住了。老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5: 你是日本人？
2: 是，我是日本人。
5: 我打你个日本人。你说你凭什么是日本人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
0: 廖飞提高了声音用日语说道：
2: 我是日本人，日本商人，我叫高桥浩。
5: 啥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在我那儿就不能说日本话，到我这儿来得说中国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
0: 车老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4: 哎，我说你是汉奸吧？当汉奸的差不多都会说鬼子话。
0: 廖飞用中国话大声说：
2: 我是日本人，不是汉奸。
0: 老胡一听立刻急了：
5: 奶奶的，胡爷爷，我转磨磨给你啊，给你脸啊，说你是中国人啊，你他妈还铁了秤砣了啊，要当日本人哈。
2: 我就是日本人。
5: 混蛋，我还他妈头一回听见哈，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的日本人。行，你不是当日本人吗哈？行哈，刚才你尝了哈咱这儿当中国人的滋味儿，这回哈咱再让你尝一尝当日本人在这嘎达是啥滋味儿。
2: 李永安，走，
5: 给他尝尝当日本人的滋味儿。
0: 窝棚里的几个人听了立刻扑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廖飞从座位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然后吊在了棚架上。车老板脱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疙瘩肉，他手里掂着一个铁锹把子，看准了，抡圆了，刚要打下去，就听到一声惨叫。车老板愣住了：
4: 哎，咋回事啊？我还没打呢，咋这么大动静啊？
0: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是从隔壁传来的池田的叫声： 老胡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大声地问道：
3: 还想当日本人吗？
2: 我就是日本人，日本商人。
0: 廖飞执拗地回答：
5: 往死里打。
0: 老胡一声令下，车老板立刻举起了敲把子，突然他又停住了。
4: 哎，老大，打死了可怎么换钱呢？
0: 老胡急了：
5: 你不会手准点啊？你他妈笨的你啊。
4: 哼，我爹以前就这么骂我。
0: 车老板叨咕了一声，抡圆了敲把子，使劲儿地砸了下去。
5: 哎，啊啊啊！
0: 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一棍子抡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廖飞被打倒在地上。
3: 停！
0: 老胡叫了一声，把车老板叫了出来。两个人走出了窝棚，老胡对车老板说：
5: 哎，别给真打死了啊！这俩人值钱，打死了咱啥也赚不着，知道吗？
0: 车老板拍了拍胸脯说：
4: 知道，放心吧，老大，我手底下有数。
0: 此时窝棚里的廖飞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奄奄一息了。从门外拖进来的池田也浑身带伤的被扔到了廖飞的身边，两个人都被塞着嘴绑得像个肉粽子。车老板一脸怨气地骂了一句：
4: 妈的，真邪门，碰上这么个嘴硬的，死都要当日本人。
0: 老胡坐下来喘了口气，装了一袋烟：
5: 哎呀，当就当吧啊，他说自己是日本人啊，那咱就当他是日本人，把他换钱啊，换来钱他爱是啥是啥，对吧？
0: 车老板很不甘心地回了一句：
4: 哼，费了半天劲也没整明白是哪儿的人，嗯，不得慌。
0: 老胡紧抽了几口烟，磕了磕烟袋锅说：
5: 哎呀，别想了，睡觉啊，明儿拿去换钱去，也许啊他还真是日本人呢哈。
0: 土匪们正在议论的时候，池田勉强地睁开了被打肿的眼睛，看着廖飞。他想说点什么，可嘴被堵着又说不出来。他努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使他的手能够碰到廖飞的身体，而后便有节奏地打出了一串电码。廖飞警觉地意识到池田的意思，冲池田点点头，也同样用手有节奏地触动池田的身体，表示了一种意思。
6: 他们在说什么？
7: 拿我们去卖钱。
6: 卖给谁？抗联吗？
7: 没说。
0: 就在廖飞和池田正用电码交流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土匪冲进窝棚，还没有说出话来就被一枪打死。窝棚里的土匪立刻乱了套：
5: 别乱，别乱！
0: 老胡大声地叫着，探出头来：
5: 外边的六子，拜的是哪座神呢？兄弟我……
0: 老胡话音未落，外面就说话了：
8: 胡老三，你不要给我装神弄鬼的，我们是抗日联军牡丹江支队。
0: 老胡立刻来了精神：
5: 啊，是徐中队长了！哎呀妈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爷们儿也是抗联的队伍，咱爷们儿抓鬼子的时候呢。
8: 少废话，你也算抗日的队伍，你给日本鬼子带路，去领鬼子赏钱，你还算中国人吗？
0: 老胡一听傻了眼，禁不住叨咕起来：
5: 他们咋全都知道了呢？爷们儿，小弟我这儿也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我总不能你说啊！
8: 别废话，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在你还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先不杀你，你自己 把你手里的那两个鬼子给我接

0: 果了。明天早上我来看尸首，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那你现在就给自己刨坑去吧。
1: 对方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枪响，屋棚里的煤油灯被打断了绳子，掉在了地上。屋棚里的人一声大叫，全都趴下了。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渐渐地远去了。半天没有声音，这几个人才悄悄地爬了起来。车老板惊慌地看着老胡：“
2: 老大，这抗联可是说话算数，咱咋办的？”“
3: 能咋办？”
1: 老胡丧气地垂了一下脑袋。车老板接着问：“
2: 要不咱把这鬼子给剁了吧？”“
3: 剁了？那鬼子还不把咱全剁了？”“
2: 那咋办？那就放了。”“
3: 放了？抗联还让咱给自己挖坑呢，放了还不把自己都装一下？”“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车老板这回可真是急了，哭丧着脸看着老胡：“
2: 老大，弟兄们可都靠你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1: 老胡叹了口气：“
3: 我操，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当土匪都这么难。兄弟们，这回我看是没办法了。咱哥们儿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痛快日子啊，估计是过不成了。这日本鬼子和抗联不让咱过呀，咱扯平了吧，日后啊有命再相见，咱再说吧，就此挂别了啊。”
1: 众匪徒都愣住了，看着他好像都不想动。老胡突然明白了，
3: 想分点钱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钱都在这儿。
1: 老胡说着，指了指廖飞和池田：“
3: 可是没换来的啊，你们现在手里的枪，就算是哥哥我的一点心意啊。哎，他妈不赶快逃命，等着抗联和日本鬼子剁你们呢！”
1: 众匪徒一听，愣了一下，而后不知谁带了头，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车老板还没有跑。“
2: 哎，大哥，这两个货呢？”“
3: 留给抗联吧。明天抗联看这俩鬼子还在，兴许还能给咱留碗饭吃。走走走走走。”
1: 两个人说完，没有再犹豫，灰溜溜地跑了。一时间，窝棚里只剩下了廖飞和池田。池田好不容易蹭掉塞在嘴上的布，奇怪地问廖飞：“
4: 怎么回事？”
1: 廖飞也蹭掉嘴里的布，回答道：“
4: 呸，把我们留给抗联了。”“
5: 留给抗联？”
1: 池田似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扭过头来大声说：“
4: 还愣着干什么？把咱们交给抗联，咱们就没命了，快点。”
1: 廖飞说着，用牙齿帮助池田咬开了捆在手腕上的绳子扣。池田被松开绑以后，也利索地为廖飞松了绑。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4: 快走！”“
5: 去哪儿？”“
4: 不，不要走，我们就在这儿，肯定会有人救我们的。”“
5: 援军？”
1: 廖飞惊愕地看着池田。“
4: 是的，会有的，相信我。”
1: 廖飞气恼地瞪了池田一眼：“
4: 我当然相信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安排好的嘛。其实也不是你，是板垣叔叔安排好的。”“
5: 不，不是的，这只是个意外。”“
4: 抗联要来杀鬼子，这才是意外。别忘了，我在苏联看别人脸色，猜人家心思，生活了20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心思没猜过。”
1: 池田有些张口结舌：“
5: 你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4: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5: 我不知道。
1: 池田低下了头。
4: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
6: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7: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8: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9: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

0: 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新梦荣梅主持人阿诺。
2: 大家好，我是新梦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在周末周五问候到所有哎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2: 哎，话说啊，这时间一晃而过，马上就又到了周五了。对于这个上班族们呢，这是一个放假的小信号。
0: 对
2: 啊，同时呢，这周的周日其实也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改动。之前呢可能就是这周日是休息，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呢，这周日呢即将要面临着一个补班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其实提示到各位哈，这个及时把这个咱们的这个闹钟去及时的调整一下哈。
2: 对
0: 对，那同样呢，今天大家也都知道哈，从上午我们就听到了这个我们的防空警报哈。今天呢也是九一八事变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哈。
2: 没错，
0: 提示到各位啊，其实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行程啊，从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首先关注到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夜间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 西南风4级。 再来关注到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全蒙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 偏西风4级。 20号白天至21号白天，全蒙晴转多云， 西北风4级。
0: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班扬湖州镇晴转多云， 11到28度， 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 11到30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 13到27度， 比鲁台镇晴转多云， 12到26度， 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 12到28度， 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 13到29度， 塞坦塔拉镇晴转多云， 12到28度， 新保拉格镇晴转多云， 11到25度， 苗阳图镇晴转多云， 8到23度， 宝昌镇晴转多云， 9到22度， 上都镇晴转多云， 11到25度， 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 10到24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 13到28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9月16号晚，西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锡林浩特站举行。101名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大红花的青年，带着亲人的嘱托，从这里出发，开始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2: 再来关注到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聚焦天津与锡林浩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发展核心，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城落地，切实拉近双城距离，汇集两地民众，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继续再来关注到2026年西盟年度计划新建5G 基站400座，截至8月底，3家运行商共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
2: 再来关注到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施工队伍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力争10月底达到并网条件。
1: 继续再来关注到，苏尼特左旗以恩格尔河湿地为依托，于9月15号全面启动秋季候鸟保护与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今年鸿雁以及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在内的20余种候鸟陆续在此停歇补给。
2: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截至8月31号，西盟中近期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首面的简讯内容。日前从官方获悉，新款的吉利博越 L 将会在9月24号正式上市。新款车型在外观、内饰迎来了升级，动力上搭载了 iHEV 的混动系统以及纯燃油的系统。那燃油动力的升级以及它的辅助驾驶的系统的优化，新车定位呢依然是紧凑级的 SUV。
1: 是的，看到外观方面，新款的吉利博越 L 呢，在延续了现款车型的基础之上，重点对前包围进行了一些优化。新的前包围的两侧开口变得更大了，更显得运动了一些。那新款吉利的博越 L 呢，延续到山河气韵设计理念，前脸配备到了大尺寸盾形的格栅，格栅内部呢是采用到了直瀑式的结构装饰，配备到了星环式的贯穿灯，它还有一个狭长的造型的灯组啊。那部分车型的车头还配备有激光雷达啊、看得上去啊，这个车还是有一定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在呢。
0: 对，那在它侧面来看到，采用一个双色的车身设计，黑色悬浮式的车顶更加的个性了。新车呢配备了常规的门把手，带来了前排的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并且采用了全新的多幅轮圈。那尾部依然是搭载了标志性的贯穿式的尾灯组，后包围呢重新的设计风格了。那同样呢，它的镀铬勾勒出了一种排气的装饰，强化它的运动感。
1: 是的，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内饰方面，新车换装到了全新的一体色的方向盘，新车依旧是提供到了15.4英寸的 2.5K 中控屏，采用到了 Flyme Auto 2.5 的车机系统，并且提供到了无线充电面板，还有16扬声器的 Flyme Sound 的无界之声音响。
0: 对，那在智能驾驶配置上，新款的博越 L 呢搭载千里豪华 H5 的驾驶使用方案，可以实现城市的 NOA 的领航驾驶辅助，以及像高速 NOA 的领航驾驶辅助，还有跨层的记忆泊车功能。相比于老款车型来说，它的智商明显是显著提升了啊！
1: 哎，是的，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啊，燃油版的车型提供到了 1.5TD Pro 的高功发动机，最大功率148千瓦，峰值扭矩315牛米，最大功率和扭矩呢都有明显的提升，搭配到了 VJT 的可变截面的涡轮，加速更加强劲了。新车 WLTC 的综合油耗是6.69升每百公里，油耗进一步降低。此次新增的 iHEV 的智擎混动，采用到了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 P1 加上 P3 双电机的解耦结构，综合油耗4.67升每百公里，零百加速时间7.7秒，混动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新车呢还提供到了 CCD 的可变阻尼悬架。
0: 嗯，来看到下一台车，来看看这台车型啊。近日呢，有外媒披露了标致208还有308新款的油电混动车型的谍照。新车呢将会搭载48伏的轻混动力系统啊，通过进一步增加电池容量来降低它的油耗水平，预计会呢在2027年，就是明年正式跟我们来见面。
1: 是的，先看看这个新款的标致208油电混动车型的一个谍照啊。外观设计呢和现款在售的车型保持一致，进气格栅的样式啊，标志性的狮爪造型日间行车灯，还有双色轮圈样式等设计特征呢都得以了保留。外观之上唯一能够看到明显变化呢，就是新款车型采用到了单边双出的排气布局，那现款在售车型呢采用到的是单边单出的排气设计啊，显得会更加的运动感一些。
0: 对，那新款的这个标致的308油电混动车型，它的外观设计同样和现款车型在售是保持一致，现款车型上的标志性的设计元素在新款车型上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包括有这个狮爪式的这种日行灯的分体式的大灯啊，利用分段式的线条来点缀进气格栅，还有它的双色轮圈等不同的样式也都得以保留了。
1: 嗯，那这两款改款的核心车辆的车型核心的变化就是在动力的系统方面啊，这个 SLC 团为标致新款的208、308油电混动车型呢换到了全新的48伏轻混动力总成，通过采用容量更大的3元锂电池来降低油耗。那资料显示呢，这两款新车都将搭载1.2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45马力，与发动机搭配的是一个 EDSC 的一个6档双离合变速箱，变速箱内集成了一个最大功率29马力、峰值扭矩51牛米的48伏的电机。升级之后的电池总容量呢是0.89千瓦时，可用容量是0.43千瓦时，相比于现款的车型来说更加大了一些，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油耗水平。
0: 嗯，接下来关注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聊的最后一台车，来自于上汽大通。那日前的上汽大通2027款的星际 X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呢将会在9月21号正式上市。那作为 为参考，现款的星际 X 售价是15.58到23.68万元。
1: 是的，再来看到2027款的星际 X 搭载到了百变的魔舱，货箱呢可以灵活的拓展改造，一站式的收纳户外的装备，化身移动的休憩空间，配备到了露营、垂钓、穿越摄影等多元的场景。
0: 整体来说，在看到同时，新车升级了18英寸的轮圈和专属的越野胎，并且重新标定的底盘调教，还有它的新桥架构车身，解锁了户外和城市多样化的皮卡生活方式。其他方面呢，也是延续了现款的车型设计风格。
1: 是，再来看到动力方面，话说这个星际 X 搭载到了上汽派 Plus 的 2.5T 涡轮增压的柴油发动机，哎，说这个车它究竟是一个这个皮卡嘛，所以说烧烧柴油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而且看到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带货箱的版本，另一个呢是不带货箱，把货箱改为了这个可能就是背箱的这样一个，
0: 对，封闭式了，
1: 哎，封闭式的这样一个款式啊。这两个款式呢在外观上都特别霸气，有点像这个霸王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这种感觉。
1: 因为毕竟是皮卡，咱们户外越野用，如果说它特别秀气的话，肯定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0: 看着得爷们点啊！
1: 哎，对，而且手边这个图片啊，看到这个星际 X 有一个坐在后面这个斗里，然后垂钓的这么一个照片，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感觉的啊，就是没事干，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渔具啊，来到正规的这个钓鱼场，开着这台车坐在这儿一下午，边喝茶边钓鱼啊，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对于这个男生来说啊，在上到看到这个鱼上钩之后啊，更是有一种这种成就感，对吧？
0: 对，确实
1: 啊。来看到这台车最后一点消息啊，就是最大的功率，刚刚所说的是165千瓦，那峰值扭矩是来到了520牛米啊，也是一个非常暧昧的数字啊，520啊。传动系统呢，匹配到是艾弗逊的8AT 的变速箱，这也是所有的这个星际 X 的所有信息。
0: 对，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
1: 对，
0: 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说一台车哈，这台车在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但是我们今天整个是要深度的去感受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了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看到是一台全新的理想 L8， 相比于上一代车型，它的产品定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原来的六座 SUV 变成了现在旗舰大五座 SUV。 官方表示，全新的理想 L8 并不是简单的从六座改五座，而是针对大五座定位呢重新进行了设计还有研发，后排座椅呢甚至还用上了五连杆的结构。那与此同时呢，这台 Levis 版本呢还搭载了全线控的底盘，包括800伏的全主动悬架等技术。那么这期的一个深度试驾，就来看看这台理想 L8 Levis 的一个驾乘表现到底怎么样吧。
1: 首先外观方面啊，在设计方面，全新理想 L8 的 Levis 是延续到了理想家族的设计语言，整体造型呢和上一代车型是一脉相承。不过呢，在感知硬件和灯光交互方面呢进行了一些升级。那实拍呢是一台这2026款的 Levis 啊，确实这 Levis 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说的时候可能是今年的上半年但是这个下半年这个车型也做了出了一些革新啊。首先车头的顶部配备到了一个合载 ATL 的激光雷达，下方呢是舱外双目的摄像头，那这个标志性的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是依然是得到保留的。不过 Levis 版本呢由此前的单色灯改为了三色灯带，那正常的行驶时呢显示白灯，进行车外语音交互时呢显示黄灯，使用泊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候呢是显示蓝灯，那通过不同颜色向车外传递车辆当前的一个驾驶状态。
0: 再往下看，就是全新的理想 L8 采用和 L9 相同的这个 UWB 的一个叫做进场感知系统，取代了传统的超声波的雷达。相比于超声波的方案，那 UWB 无需在保险杠表面开孔，视觉效果会更加的简洁，同时在探测距离啊还有它的响应速度方面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1: 不过从实际的体验来看啊，目前这一套泊车辅助的提示策略还是有优化的空间的。一方面是比较敏感啊，距离障碍物比较远的时候呢就会提前的发出警报。那另一方面呢是提示解除又偶尔存在一定的延迟，有时候呢周围的行人或者车辆已经离开一会儿了，但是警报仍会持续一段时间，就存在着这个旁边没人但是他非说你旁边有人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是有点惊悚又有点敏感啊。
1: 尤其晚上啊，
0: 这确实啊。这大灯同样进行了升级，全新的 L8 配备了和 L9 相同的 ADB 的一个自适应的远光系统，同时照明亮度啊相比此前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后续的夜间体验当中会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啊。不过在灯光技术这件事上哈，很多人应该可能会觉得理想一直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1: 是
0: 如今同价位的部分车型已经开始用上像素级的大灯了，而理想直到这一代的 L8 L9 旗舰车型上才补齐了 ADB 的自适应的远光功能。
1: 所以说现在问一下理想到底在忙什么啊，这段时间啊，这些所有的这个车型比如说同价位的啊，好多这个大厂也是开始变成这个像素大灯，然后可以自行调节这个像素图案啊，这都已经很常见的事情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在

0: 路上行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车的这个后视灯啊，突然呢变成了一个小爱心或者一个小星星啊，这都是非常可爱、非常萌啊。但是如今这个理想 L 八、L 九这个旗舰车型之上，才补齐了 ADB 的一个自适应的远光功能，觉得有点稍稍落后啊。
1: 对，
0: 来看到这个全新一代的理想 L 八的车宽、车长还有车高啊，长度是5米135，宽度2米，高度1米8，轴距是3米045。看到这个数据啊，是要比上一代理想除了高度以外都要大上一些啊、这就是可能这一代这个 Lewis 一个改版的一些尺寸方面的一些变动。
1: 对，那其实来看到哈、啊，就是说整体来说就是在这个车身侧面啊，全新的这个 L 八的轮廓和此前 L 七理想是比较相似，尤其是车尾部分，那同样采用了大倾角的地柱设计，让侧面线条看起来比较修长流畅。那尺寸方面呢，相比于理想 L 七和上一代的 L 八，车身的长度、轴距有所增加，不过相比于它的大哥新款的理想 L 九，尺寸依然是更加紧凑啊。当然了，也更符合大五座 SUV 的定位。当然了，你这个 L 八你叫的，名号就不如 L 九大，你再比尺寸比 L 九大，那你说不过去了啊。
0: 嗯，肯定是要比九字辈要更加小巧一些、啊。
1: 对，
0: 来看到 Lewis 版本呢，配备到了285-40R22的米其林 Pilotate 啊 Sport 五这样一个轮胎，同时呢搭配到了专属的22英寸的精灰轮毂。那这也是呢 Lewis 版本的一个专属配置， Ultra 版本是无法选装的。
1: 嗯，就即使买了 Ultra 也没法，就掏钱也没有办法、啊。
0: 对，没有。
1: 对，那 Ease 版处呢也是配备了这个侧视的摄像头，还有固态的这样一个激光雷达。除了服务于全景影像还有辅助驾驶之外呢，还会用于监测电动门开启时周围的障碍物。不过由于传感器布置在了Ease版的位置，那前门打开后呢，会对后门一侧的这个探测区域形成一定的遮挡，因此此时的后门电动开启只会先打开一个小角度，当前的门关闭之后呢，后门就可以正常的恢复开启了。这个大家如果买到这台车的话，不要诧异啊，就是说这车怎么门开不了了啊。
0: 这个也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方便的一点啊。来看到车尾比较明显的变化呢，就是牌照架的一个位置。上一代的理想 L8 的牌照架呢是位于后保险杠，而全新 L8 呢将其上移至了尾门部分，让后保险杠的视觉效果更加完整了。那之前呢，可能我们打开这个后备箱，然后我们这个车的这个车牌照是不会跟着这个后备箱向上升的，但是现在呢，就我们这个车牌号在后备箱上，所以说打开后备箱，车牌号也跟着就是嗖嗖嗖就上去了啊。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也是同样给下面的一个固态激光雷达留出了一些位置，这也都是小巧思嘛。
1: 对，
0: 那贯穿式的一个尾灯依旧是延续到了理想家族式的设计，整体的造型变化并不大。车尾下方呢加入到了气动的一个扩散器，还有上方是采用到了高亮饰条，还有车头呢是形成了一些呼应的效果，也是进一步是丰富到了尾部的层次感。
1: 那么在内饰我们来看一下，车内呢依旧采用了比较熟悉的理想家族设计风格，整体变化其实不太大哈。中控配备了29英寸的6K 的屏幕，刷新率呢来到90赫兹，搭载了骁龙的8797芯片和48GB 的一个内存，实际操作非常的流畅。此外呢，这块屏幕采用了 LED 的一个显示技术，那它的低亮度下呢没有频闪，通过了低蓝光的认证，长时间观看对眼睛会更加的友好。当然了，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啊。
0: 这个长时间观看虽然说对眼睛友好，但是我们
1: 也不能长时间看，
0: 不要长时间的观看，还是对眼睛更好、啊。
1: 这个确实，
0: 哎，对，
1: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啊。
0: 对对对，这个一个字儿，这个重音不在一起都不一样、啊。
1: 对，
0: 来看到5D 的影院啊，这也是 Lewis 版本的一项特别的功能，可以联动800伏的主动悬架、空调以及立体声的一个音响，通过车身动作、风感还有声音啊，营造更强的沉浸感，就像身临其境一样。
1: 对，
0: 那实际的体验效果确实也是非常不错。不过呢，目前内容生态还是依然比较有限。从理想 L9 Lewis 呢推出至今，完整可以体验的 5D 影片数量仍然来说不算特别丰富。那么相比之下呢，隔壁的蔚来在 ET9 上市的时候呢，就有比较多的影片可以观看了，这也是需要加强的一个赶紧追赶的这一个部分了。
1: 对，你既然有这样一个配置，让大家可以在车里面看电影，
0: 是 是，
1: 那你这个影片的这个更新数量你也得跟得上，
0: 你不能说只是为了有它而准备那么几个寥寥无几的几个来应付消费者，我觉得这很没有用的。
1: 确实哈，那全新雷神R8的座椅配置非常丰富，前排的两人座椅都支持通风、加热、按摩，还有零重力的功能啊，都采用了纳帕的真皮包覆，那座椅的触感非常的柔软。不过这次实际坐起来比此前理想家族当中车型会稍硬一些啊，好在包裹性、支撑性都还不错。那此外呢，前排的空调支持脚部区域独立的温度调节，可以单独控制这个脚部出风的冷暖，既不提升不同温度下的这种舒适性。来，比如说是这个冬天，
0: 是
1: 大家可能这个上车之前就经常踩在雪地上，
0: 对，
1: 脚比较冷，啊，我就是提前吹这个腿上的风，感觉脚好像吹不着。但你有这样的配置来说，确实是非常贴心啊。
0: 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身上皮肤啊，或者说刚刚接触到了这个非常寒冷的区域，进到这个车里之后，如果特别热的风直接吹的话，会感觉很不舒服。但是此时呢，脚底下正好有积雪，而这个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脚部可能放热一些，把上面来稍微的放凉一些，
1: 对
0: 啊，这样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对于人体来说。那再来看到后排呢，则是此次全新 L8 升级的一个重点了，座椅的填充量相比于此前理想家族来说是稍微要硬一些，不过呢，支撑性也是明显的增加了。两张后排座椅呢，均支持到了通风、加热、按摩和零重力的功能，并且采用到了五连杆的结构，调节的范围非常广。那不同于身高体型的乘客呢，都比较容易找到适合的坐姿。不过对于身材比较壮的乘客来说，单独调节后座的靠背时呢，两侧空间会稍显的局限一些。那么另外呢，后排座椅靠垫是内部加入了磁吸设计，可以直接吸附在座椅的这个靠背之上，那这个吸力应该是非常大的啊。
1: 对，
0: 即使车辆进行非常猛烈的激烈的动态驾驶，也不会担心靠垫的轻易的移位或者掉落。这个吸力得有多大呀？
1: 对，
0: 就是，
1: 强磁的这个应该是啊，
0: 是
1: 这个还是挺有
0: 的。那会不会我们就是如果用别的东西，它也会吸在这个靠垫上？因为毕竟这个坐垫已经那个吸力这么大了。
1: 对，应该也有可能哈。这个到时候各位如果买到 L8 的 Lips 版本，可以感受一下哈，
0: 试一下。
1: 相比这个座椅本身的这个大幅升级，那后排的交互体验反而还有提升空间。后排屏幕虽然重新加入了手势控制，但目前只是用于召唤屏幕，那之前这种直接通过手势操作屏幕的方式反而会更加的便捷，更加方便，尤其是在零重力状态下想继续操作屏幕，基本只能依靠理想同学或者手机 APP 啊，同时还需要重新坐起来再触控屏幕。你要说你坐一个北京摊正在那边摊着呢，
0: 是
1: 我常常坐起来我很不舒服。
0: 对，如果
1: 为了控制这个我才起来，
0: 如果有个遥控器都可以，
1: 对
0: 吧？这个手势操作屏幕离我这么远，我起来再用，然后我再躺下，然后觉得不舒服了，我再起来，这对于这个舒适性来说，这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对，再来看到空间方面啊，全新的理想 L8 的长宽高呢，来到了5米135×2米乘1米8，轴距是3米045。对于一台大五座的 SUV 来说，这样的尺寸是已经足够可观了。所以说，乘坐空间、装载能力这一上，根本就不用大家去担心啊。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看直接的一些实际表现。
1: 对，那身高1米79，体验者将前排座椅调的最低啊，合适驾驶坐姿，前排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保持前排的位置不变。来到后排，头部、腿部空间非常的宽裕，就是能放一个二郎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0: 是，
1: 正常坐姿下，甚至可以轻松翘起二郎腿，对于这个1米79的用户来说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啊。甚至再高一点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很舒服的一个车上坐姿。
0: 车上的一个储物空间也是挺多啊。来看到前排的门板、无线充电板、前排杯架、手套箱、中央扶手箱、中央通道，还有副驾驶后门板、冷暖箱、中央的后排杯架啊，这些都是比较丰富的，也是比较合理的。水瓶啊、手机啊这些基本的这个物资啊，都可以找到顺手的位置。而且各个储物格的容积都是比较可观的。前排的中央扶手区域呢，配备到了两个杯架、一个 USB-C 的接口，以及呢带冷风的一个散热的无线充电面板。那后排呢还配备到了冷暖箱，内部可以同时容纳6瓶956毫升，记住是956毫升哦，不是330毫升哦。好多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车厂都说，哎，我可以容纳6瓶矿泉水，但一看330毫升的，
1: 对，这就有点什么这个瑞武派对啊，
0: 对，这就有点欺骗消费者的感觉了啊。那对于日常的家庭出行来说，这些储物空间都是实用性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那最后呢，就是来看一下后备箱表现了，非常可观啊。第二排座椅支持4:2:4的比例放倒，不过放倒之后的地板平整度比较一般，后备箱盖板下方还设有储物的一个隐藏空间。 并肩可以放下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常规的5座状态下后备箱可以放到11个20英寸行李箱，将第二排座椅全部放倒之后呢，在不遮挡内后视镜视野的状态下的话，可以放到19个20英寸的行李箱，
0: 多少？
1: 整体的装载能力应该是非常
0: 多少？
1: 19个
0: 20英寸的行李箱，
1: 我拉白头羊得拉多少吧？
0: 那个拉多了，5-6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从优的啊，
0: 这个19个20寸行李箱，咱们现在就是闭上眼睛，然后想当然您开车就别闭了啊。如果您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啊，19个行李箱。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堆积成山的这样一个样子啊，能够在这个车辆的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全部放下，我觉得这个装载能力是绝对是非常出色的。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不遮挡内后视镜，如果再往上堆的话放点背包
0: 其实还能放，
1: 对，还能放，
0: 是
1: 空间表现意思哈。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说到是静态方面的表现，明天呢在周六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聊这台 Levis L8 的这台车的动态方面的表现到底是不是像它静态方面表现的如此好呢。那以上呢是在今天啊，也是在周末聊到的所有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司机，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让我们在电波中来共享四季大美风光啊。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旅行分享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9月16号晚， 锡林郭勒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锡林奥特站举行， 101名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大红花的青年带着亲人的嘱托从这里出发，开始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9月17号， 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奥特举行，活动聚焦天津与锡林奥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发展核心，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城落地，切实拉近双城距离，汇集两地民众，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2026年 锡林郭勒盟年度计划新建5G基站400座， 截至8月底 3家运行商 共建成5G基站302座，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5.5%， 完成投资7257万元。 苏宁特左旗以恩格尔河湿地为依托， 于9月15号 全面启动秋季候鸟保护与监测工作， 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 今年鸿雁、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在内的20余种候鸟 陆续到此停歇补给。 截止8月31号， 西乌仲庆旗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

0: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将于2026年9月19号 开通医学综合考试成绩查询服务，考生可查询。
1: 现在好，特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中班大班第二批补录招录适龄幼儿园入园工作实施方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 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 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 安全先行。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我们今天呢依然跟大家推介我们秋季的草原，就是在我们看来啊，秋天也有秋天别具一格的美。当我们锡林郭勒呢褪去盛夏的浓绿，秋风便悄然而至，为辽阔草原晕染出一年中最绚烂的秋色。从大兴安岭西路的茫茫林海，到沙地边缘的疏林灌丛，从白化成林的草原秘境，到连绵起伏的次生林区，锡林郭勒用林草交融的盛景封上一幅缓缓铺展开的壮阔画卷。
1: 关于锡林郭勒秋日的林海呢，我们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宝格达山林场山峦深处的一个林海秋韵。这个是位于这个东中庆旗东北部的宝格达山国有林场，坐落在大兴安岭中段西路的森林草原过渡带，也是我们内蒙古最大内陆河乌拉盖河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锡林郭勒盟经营面积最大、森林资源最为集中的国有林场。全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8%，28.9万亩的一个天然林与34.39万亩的人工林可以说是交相辉映，构成了北疆重要的一个生态屏障。
0: 那么到了秋日的宝格达山呢，正上演着一场盛大的色彩更迭。白桦山羊的叶片率先镀上金边，落叶松、樟子松、云杉依旧保持着深沉的苍翠，深浅不一的林叶交织错落，在漫山遍野中铺陈层次分明的呢五光十色。
1: 那如果我们穿行在林间，山涧清流裹挟着草木的清冽气息潺潺流下，湿润的腐殖质的一个层上落英点点，偶尔呢还能瞥见一些袍子啊、梅花鹿的身影。那从林间掠过，站在山道的这个高处来远眺呢，林海会顺着山峦起伏绵延。秋日穿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每一寸空气都浸润着秋日山林独有的沉静和丰盈。
0: 那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西乌仲庆旗白桦林，它是属于藏在草原深处的金色童话。西乌仲庆旗99号公路沿线的白桦林是锡林郭勒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秋景打卡地。这片占地约1000公顷的原生白桦林，地处大兴安岭南部余脉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是草原上极为罕见的成片的白桦林区，也是古日格斯台生态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那每年9到10月份是这里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洁白笔直的树干拖着满树金黄的叶片，在湛蓝的蓝天之下就如同连片的一个金色火焰。那风一吹过，树叶会发出这种簌簌飘落，在林间铺成厚厚的金色地毯。
0: 那么蜿蜒的迪彦郭勒河从林间穿过，水面倒映着白桦的倩影，起伏的草甸环绕四周，构成林草水共生的独特景观。无论是漫步林间定格画面，还是登高俯瞰整片林海，都能捕捉到北疆秋日最纯粹的浪漫。
1: 下面带大家走到的是这个乌合尔沁的敖包林场，峰峦间的一个层林画卷。这个林场呢是坐落在正蓝旗上都镇的东北方向，群山连绵起伏，山下是环绕着成片的原始次生林，是锡林郭勒南部重要的森林生态片区。
0: 那么它作为正蓝旗的最高峰，这里的秋天宛如画家肆意挥洒的油彩画卷，满山的白桦、白杨、水鱼与山野果树次第变色，或淡黄，或殷红，或深褐，层层叠叠铺满峰峦沟壑，雄浑壮阔又层次鲜明。
1: 坡洼间的植被就如同被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有这个灰色的小米蒿，还有紫色的木须草，金黄的沙蓬草相间生长，有这个山丁子、野葡萄，还有面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下也是泛着透亮的一个光泽。阵阵秋风掠过，树叶沙沙作响，伴着远处隐约的鸟鸣，尽显山林秋日的静谧和盎然生机。
0: 那么提到锡林郭勒的秋景，很多人都会想到我们美丽的浑善达克沙地，因为它是山水林间的多样秋色。在锡林郭勒草原南端的浑善达克沙地，秋日则呈现出另一种别样的风情。作为我国著名的游水沙漠，这片沙地分布着众多的湖泊、沙泉与疏林，素有花园沙漠的美誉。
1: 秋日的浑善达克，金色的沙丘被五彩的灌木丛点缀的绚烂多姿，鲨鱼、红柳还有沙蒿等沙地植物相继变色，深绿、橙黄、艳红的枝叶与这个明黄的沙地还有澄澈的湖水相映成趣。
0: 那么可以选择沿着沙地前行，时而可见成片的疏林伫立在沙海之中，时而有辽阔的草甸铺展在湖畔，沙地、草原、森林与湖泊在此交汇，视野豁然开朗。驰骋在秋日的沙地里，凉爽的风掠过耳畔，眼前不断变换的秋光是锡林郭勒特有的壮阔与灵动。
1: 秋日的锡林郭勒既有林海的壮阔深邃，又有沙地的灵动多姿，更有白桦林的诗意浪漫。那我们也不必追赶打卡的节奏，只管在层林尽染的无边秋色里静静地感受季节流转带来的治愈。当草木浸染秋意，属于锡林郭勒的秋日限定光景正等着大家来赴约。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

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蒙敦见晴，东中庆旗、阿布嘎旗北部、苏因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有小雨，西北风三级。 明天白天全蒙敦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庆旗、休中庆旗、阿布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四级，全蒙气温将下降6到8度。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3到22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有小雨11到21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小雨11到22度，休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3到21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3到21度，苏因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13到2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到23度。 苏因特右旗萨坦塔拉镇杜因见晴13到23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有小雨12到22度，镇镶白旗棉图镇有小雨9到22度，泰晤士旗宝昌镇小雨8到22度，镇蓝旗上都镇有小雨11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9到24度。 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C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胜都遗址小雨10到23度，贝兹庙小雨13到22度，蒙古汗城小雨13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2到20度，乌拉盖酒曲湾小雨10到20度，乌拉盖布伦泉景区小雨9到19度。 乌拉盖野狼谷小雨8到18度，泰晤士御马苑有小雨7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1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小雨10到22度，多伦湖景区小雨8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到21度。 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时间走到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旅行四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

0: 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皂，听到毛岸英说中皂，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皂？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皂，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 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东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苏颖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有小雨，西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
1: 阿巴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四级，全蒙气温下降6到8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3到22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1到21度。 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1到21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13到21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3到21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3到23度，新堡拉格镇小雨12到22度， 明安图镇小雨9到22度，宝昌镇小雨8到22度，上都镇小雨11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雨9到24度。
0: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10度到23度， 贝兹庙小雨13度到22度，蒙古韩城小雨13度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2度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0度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9度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8度到18度，太仆寺御马苑小雨 7度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1度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小雨10度到22度，多伦湖景区小雨8度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度到21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18号的晚8点至19号的晚8点， 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16号晚，西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西联

0: 浩特站举行。101名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大红花的青年，带着亲人的嘱托，从这里出发，开始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1: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聚焦天津与锡林浩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核心发展，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城落地，切实拉近双城距离，惠及两地民众，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2026年，西盟年度计划新建5G 基站400座，截至8月底，3家运行商共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
1: 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施工队伍全力的抢抓建设黄金期，力争10月底达到并网条件。
0: 苏颖特左旗以恩格尔河湿地为依托，于9月15号全面启动秋季候鸟保护与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今年鸿雁、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在内的20余种候鸟陆续到此歇停补给。
1: 截至8月31号，西欧中牧庆旗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
0: 9月16号0时32分，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望陶勒盖变电站接入内蒙古电网，内蒙古电力集团对蒙古国南部地区电网供电项目正式投运送电，标志着中蒙两国电网实现由网对点专项补给到网对网跨境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
1: 近日，工信部正式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内蒙古成功入选，正式跻身国家算力互联互通1+M+N 架构的重要节点序列。
0: 9月19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日前，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的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0: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将于2026年9月19号开通医学综合考试成绩查询服务，考生可查询。
1: 公安部公布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6号发布严正声明，经核实，华航天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假冒国企，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及所属单位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亦不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
1: 锡林浩特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中班、大班第二批补充招录适龄幼儿入园工作实施方案。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你好社区。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社区治理更是连接着民心、汇聚着民力的重要纽带。近期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基层妇联工作、巾帼服务、基层治理指明了全新的方向。那今天我们就走进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满都拉社区，邀请满都拉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孙维娜带我们一起来了解社区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深耕基层服务，聚力巾帼赋能，做实民生治理。欢迎孙书记，来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镶黄旗新宝拉格镇自治区的党书记孙维娜。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大家了解社区的工作。我们把呢现在就是1户2547人，划分了和辖区的居住，然后呢这个老年群体啊和妇女群体占比相对来说比较高。
0: 好的，孙书记我先打扰一下哈，咱们这个网络的这个接线不太好，这边断断续续的。
1: 哦，这个可以吗？
0: 您再说几句我听听看。
1: 很高兴呢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社区的工作情况。
0: 可以的可以的，您继续来，继续和我们来介绍一下社区的基本情况。
1: 好的。我们满都拉社区呢现有居民1071户，2567人，划分了4个网格，辖区的居民呢也比较多。老年的群体呢和妇女群体的占比相对来说高一些，所以呢针对这一人群的特点呢，我们社区把各类活动阵地也都利用了起来，比如说棋牌室、台球室、舞蹈室、草原书屋，以及我们24小时的爱心驿站和16红爱心妈妈工作室，还有我们非遗沙嘎的文化室等等，这样多个功能活动室呢我们是全天开放的。其中呢这个非遗沙嘎活动，它既是蒙古族传统的游艺的传承点，也成了呢各族街坊坐到一起聊到一块儿的纽带。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坚持党建引领，深耕网格治理，围绕

0: 便民服务、邻里调节、民族团结、文明新风，还有民生帮扶开展了各项工作，也在用心用情做好基层服务。同时我们社区呢也先后荣获了国家级的创建无邪教示范社区、自治区级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示范点、全区五四红旗团支部、 自治区及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示范点，全区五四红旗团支部、自治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盟坚强堡垒示范支部、全盟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的这样的一个荣誉。
1: 听完孙书记的介绍呢，能感受到满都拉社区是一个阵地完善、治理扎实、荣誉满满的社区。那近期自治区妇女十三大胜利的召开，为全区的妇女工作擘画了全新的蓝图。那想请问一下孙书记，这次大会为咱们社区的基层妇女工作带来了哪些具体方向的指引呢？学习了自治区妇女十三大精神，为我们社区基层妇联工作呢确实是指明了方向。嗯，一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巾帼力量， 践行妇女能顶半边天，充分发挥了呢辖区广大妇女在家庭社区中的一个主力军的作用，带动了妇女姐妹们主动参与网格治理各类志愿服务。二呢就是立足基层阵地，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老年大学这样的平台呢，引导了广大妇女当好家庭家风的传承者、 社区志愿的参与者，以及我们民族团结的践行者，还有呢就是依托我们小马扎宣讲、月月义诊等这样的特色活动，把政策宣讲暖心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三呢就是聚焦妇女群众急难愁盼，搭建服务平台，做好邻里矛盾调解、妇女权益的宣传， 用心解决妇女姐妹们的实际困难，切实呢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让我们巾帼的力量在基层一线继续发光发热。
0: 可以说是精神指引了方向，但落实呢贵在行动。我们知道社区妇联是联系服务广大妇女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接下来咱们社区打算通过哪些接地气、多样化的方式把自治区妇女十三大的精神真正送到家家户户，走进群众的心中？下一步呢我们是要将依托百人千场进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去创新宣讲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会议室开会， 用好我们社区的特色小马扎微宣讲，把宣讲的深度的融入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中，在小区广场啦或者是楼下我们围坐在一起，用家常话去讲政策，组织巾帼志愿者呢也开展入户走访上门送学，还有依托我们社区的月报、居民微信群线上去推送学习内容。 同时呢也结合我们月月义诊、邻里联谊活动穿插着去宣讲，以这样一个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当中呢把这个政策传递到老百姓家中，就做到呢群众在哪里宣讲就走到哪里，让这个大会的精神呢也走进楼栋，走进咱们千家万户。
1: 那除了特色的巾帼服务之外，满都拉社区在日常的网格治理、邻里矛盾调解、民族团结共建当中等重点工作当中也打造了很多亮点的做法，那就请孙书记为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工作。
0: 好的，首先呢在基层治理上呢我们推行了网格精细化管理，网格员呢也下沉楼栋，小事就地办。 邻里矛盾调解方面上呢，我们发挥妇联巾帼调解员的作用，去以情说理，把这个矛盾呢化解在萌芽，做到矛盾不出网格。那么在民族团结工作中呢，我们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主题宣讲等活动，这样呢就促进了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
1: 在今年呢，我们社区在体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的指导下，成立了锡林郭勒盟镶黄旗老年大学满都拉社区分校。我们呢开展了声乐、舞蹈、活步丝器乐、模特走秀以及非遗毛毡手工的这些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呢，我们也进一步的丰富了辖区的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努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老年大学，这样呢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一个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一盏灯的惠民行动，还有一氧化碳报警器、非街小将的环境整治等，带动居民主动去参与社区共建，营造互帮互助、
2: 团结友爱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听了孙书记的介绍呢，能感受到是一件件的实事，一项项的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那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居民最关心也反映最多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社区又是如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回应群众的期盼的呢？
1: 群众一般在诉求方面比较多的就是聚焦在民生服务上。社区深化网格下沉，我们的包联干部呢以及网格员常态化开展辣家常方式定期去走访，然后就是依托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小马扎议事，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落地月月义诊、安全入户、 便民帮扶等这样的民生实事，将服务阵地呢搬到小区，面对面的去倾听群众心声，快速的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那我们也结合自治区妇女十三大的精神，那咱们社区在民生服务上基层建设上又有哪些整体的规划和全新的目标呢？
1: 结合呢本次这个大会的精神学习，下一步我们满都拉社区呢将以自治区妇女十三大精神为引领，紧扣社区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整体的这个工作规划，聚焦服务群众治理提质、文明赋能以及民族团结这四大重点，持续建强专业化、常态化巾帼志愿服务队伍，
2: 不断去提升妇女姐妹们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这样积极性和实效性。就是这样。好的，那非常感谢孙书记的详细的分享。满都拉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巾帼为力量，以民生为底色，把宣讲做进民心，把服务落到实处，把治理抓出成效，用点滴坚守守护邻里平安，点亮了社区的温情。再一次感谢孙书记。那以上就是你好社区的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地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

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
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往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0: 快车到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

0: 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 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有如下安排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新的广播剧《妈妈在远方》第一集的下半段。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到的是《寻梦中国》这本书，我们还在天津市转悠呢。今天是天津市的第七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0: 这位小朋友是？
1: 他是我的好朋友。
0: 你的好朋友？
1: 是的。
0: 进来吧。
1: 浩浩，快请进。爸爸，今天晚上我想让他和我住在一起。
2: 他爸爸妈妈知道你把他领来吗？
1: 不知道。
2: 这不是胡闹吗？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你就敢领到咱家来住？
1: 他要不住咱家，今晚就没地方住。
2: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他是从汉中来找妈妈的，可妈妈又去了上海，他也没有想到。
2: 那你也不能把他领回咱家。
1: 你们不是说要我学会帮助人吗？为什么我真的帮助人了，你们又这不对那不行？你们说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在骗人？
2: 哎，你这孩子，你
0: 哎，行了，好，我们同意他留下。小朋友，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0: 啊，那就先洗个澡，洗完澡了早点睡觉。
1: 我和他一起洗。
0: 用不着。
1: 他不知道怎么用咱家的淋浴器。
0: 你告诉他就行了。
1: 爸爸，
0: 你告诉他怎么用。去吧。哎，壮壮，一会儿你过来一下，我有话问你。
3: 壮壮帮助浩浩打开了淋浴器的燃气开关，又认真地告诉他使用方法。还没等他进一步交代注意事项，已经传来了爸爸严厉的声音：
0: 壮壮，你过来。今天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去上钢琴课？
2: 英语补习也没去。
1: 我英语不用补。
2: 为什么？
1: 我已经是全班第一名了。
2: 你听听，第一名又怎么样？你看看人家重点学校的孩子，初中没毕业，高中英语都拿下了。
1: 我就是个小学生，为什么非要我达到初中高中？
0: 因为将来的竞争很激烈。因为如果你考不上重点中学，你将来就考不上重点大学。
1: 考不上重点大学又怎样？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越来越没有上进心了。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喝西北风去。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喝西北风？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没有上重点大学，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0: 好什么好？他们能住上别墅吗？他们能上高档的补习班吗？他们能吃名牌穿名牌吗？怎么不说话了？哑巴了？
1: 住好房子就是好吗？上高档补习班就是好吗？吃名牌穿名牌就是好吗？要是这就是好，那我宁可不要。
0: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要看小鸟自由飞翔，我要看春风吹绿树叶，我要和同学们一起去登山去看海。爸爸妈妈，你们总教育我要尊重人理解人，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尊重一下我，从来不理解一下我呢？
0: 哎，你

0: 那天晚上，当壮壮流着泪向浩浩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时，浩浩才发现，他急切地盼望着妈妈回来时，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苦恼。但是和壮壮接触以后，他才发现，城市里的孩子同样面临着许多苦恼。也还是这天晚上，壮壮告诉浩浩，他再也无法忍受父母为他安排的这一切了，他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反抗。之所以今晚要回家，就是为了把户口本拿到手。
1: 你在外面等我，我去买票。
2: 哎，壮壮，
1: 干什么？
2: 这是我的车票钱。
1: 看你，咱俩还分得这么清。从现在开始，路上的所有钱由我来出。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妈妈挣钱太不容易了。
2: 你爸爸妈妈挣钱容易吗？
1: 也不容易。我听妈妈说，爸爸创业的时候连方便面都买不起，全啃干馒头。不过现在他成功了，挣钱也容易得多了。
2: 再容易也是你爸爸妈妈挣的钱。
1: 你别这么说，我愿意为你花点钱。知道为什么吗？
2: 知道。
1: 为什么？
2: 因为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们老师说的。
1: 你的老师怎么和我的老师说的一模一样啊？你老师叫什么？
2: 他姓杨，是去我们包河支教的。哎，那不是他吗？
1: 是谁？
2: 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
0: 正在行走的杨老师听到身后传来叫声，奇怪地停住脚，发现浩浩正兴奋地朝他跑来。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找我妈妈，她去上海了。
1: 你听谁说的？
2: 和她在一起的阿姨说的。我这次就是来买票去上海。
1: 那她在上海什么地方？你有地址吗？
2: 我问阿姨要了。
1: 浩浩，这件事情你外婆知道吗？
2: 她要是知道就不让我来了。
1: 浩浩，你知道上海有多大吗？
2: 不知道。
1: 上海比包河村要大1000倍，上海人口比包河村要多10000倍。就算你有地址，你怎么找妈妈呀？这样吧，老师帮你找。你先跟我走，等老师把该落实的问题都落实了，你再去找，好吗？
2: 杨老师，还有个好朋友和我在一起。
1: 好朋友？在哪儿？
2: 壮壮，壮壮！
0: 杨老师带着浩浩和壮壮来到了关爱少年儿童志愿者协会。他很快找来一位和他同样年轻的老师，请他带他们去参观西安的古城墙，又和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汇报沟通，取得共识以后，他拨动了自己的手机。
3: 哪位？
4: 请问您是徐壮的家长吗？
3: 你是哪位？有什么事情？
4: 我叫杨嘉欣，是一名农村小学的志愿者，我想就壮壮的事情和您做些沟通。
3: 壮壮？壮壮怎么了？他在哪儿？
4: 您放心，他现在很好，我是瞒着他给您打电话的。如果您有时间，我想尽快和你见一下。
3: 好的好的，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去。
4: 我在团省委关爱少年儿童志愿者协会，我在2楼办公室等您。

0: 您是杨老师吗？
1: 是的，您是壮壮的爸爸。
0: 哎，他人呢？
1: 啊，我请季老师带他和浩浩去看城墙了，咱们长话短说。
0: 哎，
1: 来，请坐。
0: 哦，谢谢啊。
1: 您知道壮壮要去上海吗？
0: 上海？我不知道呀。
1: 他想帮助浩浩去上海找妈妈。
0: 胡闹，这还由得他呢？
1: 您准备怎么办呢？
0: 下狠心收拾，绝不迁就。
1: 怎么收拾啊？
0: 放心，杨老师，该打就得打，这一回我一定要让他长记性。
1: 如果这样，我就不能把他交给您。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级儿童广播剧《妈妈在远方》，杨老师由于燕妮演播，壮壮由田氏锦旗演播，浩浩由王嘉林演播，壮壮爸由王涛演播，浩浩妈由张烨演播，韩校长由陈阳演播，王书记由杨志强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有刘子明、陈泽峰、周丽莹、郭佩云，解说林江，总策划王春丽，策划曹宇、郑青春，监制张慧媛，艺术总监马俊慧、董平，编剧宁慧平、武红贤，导演莫深，音乐编辑刘明科，责任编辑刘倩，录音声音设计冯伟，录音效果彭飞，后期统筹龚真。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汉中市委宣传部、中共汉台区委、汉台区人民政府、汉台区委宣传部、汉台区文联联合录制，西安清末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寻梦中国，我们继续来讲天津市。话说呀，清朝的乾隆帝呢，曾先后32次游览盘山，留下了相关诗作1702首，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这乾隆帝哈，就算是年过80了，也不忘再到盘山逛一逛。能让一位喜欢游山玩水的皇帝这么痴心，这盘山得有多好看？盘山呀，的确很好看，而且是四季都好看，就像画家手里的调色板。盘山呢，位于天津市蓟州区西北，有着京东第一山的美誉。春天，山上花开遍地，它们一簇簇、一团团地抱在一起，就给群山染上了浓浓的春色。夏季的雨后，山间的绿树被清洗一番，满山青绿，层层叠叠，填满了千沟万壑。秋色是丰满的红，随着秋风荡出了红色的波浪，而冬季的雪挂在不败的青松上哈，皑皑白雪中露出可爱的翠绿，是冬天独有的风情。除了美呢，盘山还有奇，最奇一定是三潭暮雨。

0: 盘啊，说的是盘山被分成了上中下三个部分，并不是以海拔高度划分的，而是用景色来划分的。那具体是怎么分的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小朋友们慢慢的分享。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在今天的童话坊当中，我们介绍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彩虹的约定》，是贝乐虎的哟。那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0: 带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

0: 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 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 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7: 由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听见奋进的力量，
23: 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
1: 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2: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酸甜苦辣宜尝遍，是非好恶总由人，出生入死宁不易，各以努力去修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金孤续寡，敬老怀幼”。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说完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孔老夫子的心愿啊。
2: 是，
1: 他是希望老者安之，
2: 对，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1: 是
2: 这个三之哈。
1: 嗯，
2: 对，所以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中国的儒家呀，还有道家呀，还有佛家呀，他的很多的这个劝人向善哈，断恶修善，这个很多的做人的标准呢，都是完全一致的。
1: 是，
2: 而且呢这个心愿也是一致的哈。
1: 对，
2: 那这里边呢就是介绍让我们叫做做人呢应该有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准则了。
1: 嗯，
2: 它叫金孤续寡，
1: 也就是说希望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2: 啊。对，这也是儒家的一个观点哈。那就是说那可能有的孤儿了，我们现在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孤儿院是吧。
1: 是，
2: 其实孤儿院呢就在做这样一项工作，叫金孤，就是我们去抚养这些失去了父母的孤儿啊。尤其有的时候以前有战争啊，
1: 对，
2: 是吧，还有你像那个地震灾难呐，矿难事故啊，可能呢有一些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啊生病啊，因为其他的原因啊失去了生命，那这些孩子呢其实那很可怜的，
1: 对，就没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活了。
2: 对，另外呢他也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很好的照顾他们。
1: 哦，
2: 你像我们中国的那个，我记得有一段故事就特别让我感动。
1: 哪个故事呢？
2: 就是我到日本去留学期间哈，我就发现呢那个有很多的这个曾经在战争期间呢被遗弃在国内的日本的人的孩子。
1: 哦，我叫战争孤儿，日本的战争遗孤。
2: 对，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的母亲啊，就是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哈，
1: 对，
2: 这个母亲就把这些孩子给抚养起来了。
1: 哦，我好像还看过类似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2: 应该有一个叫大地之子。
1: 对，
2: 是吧，
1: 是
2: 这个很有名的。那这些片子还有这些故事呢，每到日本进行播放的时候啊，全日本人民啊都特别感动。
1: 哦，
2: 所以那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些战争遗留的孤儿，回到日本当时去访问自己的亲人是吧，然后那个等等这样的报道出现的时候哈，然后整个的日本国际社会啊，日本社会啊对中国都是一种特别感动的心情。
1: 哦，
2: 所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觉得与有荣焉。
1: 是，
2: 而且我也特别感动哈，因为一般来说都是那个所谓当时不是说是朋友的孩子。哦，
1: 是啊，他是我们敌人的孩子，在那个年代日本人是侵略我们的，
2: 对不对，是侵略者的孩子，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有这样一种包容，就有这样一种伟大。而且很多的母亲啊为了照顾这个当时的战争孤儿是吧，日本人留下的孤儿，甚至把最好的生活环境呢都提供给他们，这叫金孤。
1: 哦，
2: 那续寡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可能他的先生啊英年早逝了，
1: 对，
2: 我们讲就是没有丈夫了，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样的需要生活照料的哈，他尽量呢给予帮助，给予照料，
1: 对
2: 啊，那帮助他们工作啦是吧，然后不要让人欺负他们啦，
1: 对，
2: 等等哈，这都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美德。
1: 那还有一些老人他们儿女或者是一生就没有结婚没有儿女，还有就是儿女呢可能英年早逝，
2: 对，
1: 他们晚年的生活呢没有人来照顾，
2: 对，这所谓鳏寡孤独嘛，
1: 对，
2: 是吧，鳏寡孤独，那这个照料这些这个失去亲人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美德。是，那下面还有一个内容呢，他讲的就是叫做敬老怀幼，
1: 也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老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父母都要恭敬赡养。
2: 对，那敬老怀幼呢，这个呢也是孔老夫子确实就像主持人崔老师讲的，孔老夫子他的人生理想就三大理想，
1: 对，
2: 叫老者安之，
1: 敬老怀幼，所以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啊，三大理想，老者安之，让老年人能够这个老有所安，安享晚年。对，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用。好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也在步入老龄化。对，那么就是如何来对待这个长辈，对待老人，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做人的美德了。
2: 是，那像我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呢，每一个孩子他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 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 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 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2: 就是说作为一个子女，那对待老人来讲，那是必须要进行孝顺的。当然呢，这个已经作为法律规定啊，规定进来了，是吧？还有那像国家公务员的一些，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处罚条例里就规定了，如果一个公务人员不赡养自己的父母的话，那可以把他撤职的。
1: 哦，还有这样相应的处罚
2: 啊。处罚，当然呢也有人讲说这个这些内容呢本来都属于道德规范，但是某种意义上讲呢，在大家都 任意的认为道德规范可以不遵守的情况下把它写入到法律里面，其实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等于就把它变成了法律义务了嘛。
1: 对，
2: 法律义务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遵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义务，那就是赡养奉养我们的长辈啊，这个就是叫做敬老。那孔老夫子呢可以说人生理想的第一大人生理想就是这个老者安之。
1: 是，
2: 那么我也在观察哈，这个社会哈，因为我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1: 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气好和不好呢，
2: 我有很多的观察方法。
1: 什么方法给我们讲一讲？
2: 就是我到哪里去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人心淳厚不淳厚啊，社会风气好不好啊，
1: 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观察，
2: 你可以去观察它。怎么观察呢？我其实就是观察走在街上的老人有多少。那么比如说如果是老人在这样一个社区里头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他很自在的生活，
1: 然后这个比例是相当的了，
2: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年轻人一定有长辈了。
1: 对，
2: 不可能说光剩长辈没有年轻人，也不可能呢光是年轻人没有长辈。那么到这个社区里你发现这个人的行动的这个比例啊，它是正常的，是吧，三个人里头就一位老人一个孩子一个中年人，那就正常了。
1: 对，
2: 那么这样的社区你就观察的，我觉得就人心比较淳厚了。
1: 哦，社会风气相对来说比较好，
2: 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年人呢，他其实是特别的敏感的，而且呢老年人呢他都很有，我觉得都特别有爱心，
1: 他们都不愿意给社会给我们其他人添麻烦，
2: 尤其不愿意给子孙后代给孩子们呢，给青年一代添麻烦。所以当这个青年人心目中啊对长辈是恭敬的，对长辈是尊敬的，是吧，有敬老之心的时候，长辈他就愿意出来了。对。
1: 那如果青年人，我们中年人、青年人，大家呢这个心中没有敬老之心，
2: 没有爱老之心，那么这些长辈的话，他就觉得我出来以后大家眼中没有人，是吧？好像是遭人嫌弃。对，不喜欢看见我们这个已经衰老的模样，我们不像年轻的那些男孩子那么帅哥了，也不像那个年轻的女孩子那么靓妹了，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躲起来吧，省得呢让人家不高兴。所以老年人他就会躲起来，躲到哪里？躲到家中不出来了，或者躲到自己小区里头，比如说只是买菜的时候出来一下咯，甚至有的时候连散步都不愿意散步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实际上是啥呢？实际上是这个地区的很多的人心中呢他没有老人，他不愿意见到老人，所以老人就不出来咯。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没有敬老之心。对，没有敬老之心就意味着这个地区或者这个所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群里头啊，这个德行呢比较的缺德了。 我们讲实际上就缺德了。敬老，哎，有的心呢，德行比较厚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啊，不见得街上都是高楼大厦，都是跑的这个名牌车，然后都是一群帅哥和靓妹在那走走闹闹的。这个适合这个地区就是最发达的。不会看的人认为这个地区是充满了什么朝气和活力。
3: 对，
2: 会看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实际上人是很冷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敬老的，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德行，因为我们中医天也会老的咯，
3: 对，
2: 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也就是未来年轻人对待我们的态度。
3: 所以我觉得有智慧的人应该选择人心醇厚的地方去居住，这样我们就可以安享晚年。
2: 对，那这是选择人心醇厚的地方。还有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啊，让自己变成人心醇厚的人，
3: 对，
2: 然后让我们的环境呢也更加的人心醇厚，
3: 嗯，
2: 是吧？那么
4: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中年人了，那么我们对待长辈的这个态度其实呢还这么都在看，都在学习，
3: 是，
4: 这个很厉害的。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 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地方有一句话讲，叫做老猫防上睡，
2: 一辈传一辈。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青年人，我们作为中年人，成年人，我们对待我们的长辈非常的恭敬有礼，然后为他们的生活呢做全面的考量，
3: 对，
2: 包括道路的建设啦，包括家门的这个设置啦，我在想，你比如说这个电梯是吧，电梯是大是小，那其实都要考虑的，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到年纪大了以后啊，他是需要有那个叫什么轮椅的。
3: 对，你要如果那个都没有那种安全通道啊，就是那个叫无障碍通道，无障碍设施，
2: 那无障碍设施的话，你可能这个地方我们虽然都是高楼大厦，都一阶一阶的台阶都是大理石的哈，
3: 嗯，
2: 或者会高档的这个装修的，
3: 嗯，
2: 可是将来那个年长者就进不来了。
3: 对，
2: 这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敬老的精神，
3: 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不便和需求。
2: 对，甚至呢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有急救呢，
3: 嗯，
2: 急救还有担架能不能抬进来啊，
3: 是，
2: 这时候我们都没有考虑。
3: 所以呢，
2: 这个时候如果说真为长辈来考虑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就蛮有人性化的。
3: 哦，
2: 那么孩子也都能够学习到这一点。
3: 我就在想，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设施、公共设施的考虑，考虑老年人少一点呢？有的时候其实不妨聘用一些老年人担任我们公职部门的顾问啊。
2: 对对对，
3: 多请他们出出主意，
2: 请他们出主意，就是请他们来
3: 参与这个城市的规划。
2: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对老年人的看法问题。
3: 嗯，
2: 所以其实呢，这个老年人呢，他们是一生啊，首先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吧？
3: 对，
2: 在家庭中呢，他是养育我们孩子的。
3: 嗯，
2: 然后

0: 就是儿子女儿带到这个世界，儿子女儿呢又生子，是吧？实际上他是家庭的一个创始者。我们看到老人的话，实际上健在的老人了，神就是个家庭的一个老祖宗了，
1: 是
0: 他的存在带来了整个的家庭幸福。然后老年人呢为社会做出了一生的贡献，
1: 嗯，
0: 所以他们第一，他们是功勋卓著，
1: 对，
0: 是吧？那应该值得我们后代 每一个人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恭敬，
1: 是
0: 应该赢得呢最高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真正的贡献者。嗯，是吧？第二的话呢，实际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阅历极其丰富，
1: 是
0: 那见多识广，那确确实实啊，嗯，吃的那个什么叫什么，
1: 吃的盐比我们走的路都多，
0: 是吧？确实是，他过的桥比走的路都多嘛，吃的盐比我们吃的什么米还多，是吧？
1: 是，
0: 这是话是真的。所以老年人他人生经验很丰富，那么他看待问题的时候呢更全面，为子孙后代着想呢，
1: 他更有眼光。对，
0: 所以应该呢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让老年人呢能够这个焕发出他的活力来。
1: 嗯，
0: 同时呢也给我们后代子孙呢做出很好的榜样，因为后代子孙也会看到我们将来也会老的哟。
1: 是，
0: 那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现在对待我们的父母长辈的态度，就是他们将来对待父母长辈的态度。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就是三口之家了，
1: 对，
0: 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家庭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氛围，整个社会没有这个环境了，也失去了很多的家庭当中的那个大家庭才有的家风的传承。
1: 对，说到这里最后还讲一个小故事啊，说是有一个过去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了，
0: 嗯，说遇到老年人呐，老年人这个衰老的时候呢，就把老年人背到深山里头丢掉。哦，丢掉，就有这样的一 他的儿子就把自己的父亲啊就背到山里头去了，他的儿子也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把那个老母亲老父亲往山里一丢呢，他就往回走，结果他的儿子就说了，他说爸爸你把那筐呢也背回来吧。爸爸说为什么要背回来啊？他说将来等你老的时候呢，我还继续用这个筐把你再背到山里去。
1: 哦，所以就是说有这个故事能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老的时候孩子怎么样对我，我们就该怎么样对老人。
0: 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其实时间是很快的，人生如驶啊，是吧？像穿梭一样，那几十年眨眼就过去了，
1: 眨眼就过去了。
0: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年轻力壮，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是吧？其实眨眼之间呢，老年就走来了。
1: 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从自己做起，营造一个金箍续寡、敬老怀幼的社会氛围。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追求完美，是因为我们不接纳自己。当我们开始学会欣赏

接纳和喜欢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放过周围的人和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接受是爱的开始。接受是爱的开始。 想想自己的家庭、工作、人事、性格、长相、健康，然后对自己说，这些都不是我的功，也不是我的错，这只是一种安排，上天的安排，一种本该这么样的安排，一种早就注定的安排。接受是爱的开始，我接受自己优点和缺点。 我接受家庭美满与不满，我接受工作赚多赚少，我接受环境用心适应，我接受自己的身体，我接受命运，我接受生命中出现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应该属于我的。我宽恕，所以我安详，我接受， 所以我宁静而美丽。当我彻底接受以后，我发现它神奇地变成了一种力量，接受治愈了一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用真爱来处理好这笔财富，用智慧来使用好这种力量。席地仰望门外， 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我的爱，我的安详，我的喜悦，我的心，我的天堂正在冉冉的朝阳里生养。听众朋友，下面呢，我再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上帝的诊所。我去上帝的诊所做例行体检， 检查结果发现我真的病了。上帝量我的血压时，他发现我的温和亲切太低。他量我的体温时，温度计上显示的是焦虑40度。他替我做心电图时，发现我必须做好几个爱的搭桥手术，因为我的血管被寂寞阻塞，无法提供血液给空虚的心脏。 我还必须进行骨科校正，因为嫉妒使我跌倒而骨折，导致我无法与兄弟姐妹并肩而行，也无法拥抱我的朋友。他还发现我近视了，因为我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当我抱怨听不清楚的时候，诊断显示我已不再倾听别人每天对我说的话语。 对于这一切，上帝好心地给我免费的建议，我也保证在我离开诊所后只采取按照他真理之言所给的自然疗法的处方。每天早上喝一大杯感恩，工作的时候吃一汤匙平静，每个小时吃一片耐心，一杯手足情谊，以及一杲谦逊。回到家里时服用一份挚爱， 要睡觉以前服用2颗问心无愧，对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不要陷于悲伤和绝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上天的恩赐，暴风雨后有彩虹，泪水后有欢笑，烦恼后有许诺，试炼中有祝福，面对生命的问题时有真诚的朋友 分享，叹息后有美妙的歌声，每一次心中所愿都有回应。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进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待命，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1: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持续深化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少儿文艺工作者和学龄前教师队伍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寓教于乐、融学于趣、化教于心理念，有形有感有效提升儿童教育教学质效，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区及教育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好精猛全方位协作机制，深化教研互动交流，推动全盟教学水平不断提升，要拿出务实举措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保障好教师权益，切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刻把握摘编和读本蕴含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务实思维，认真践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一线工作法，不断提升做好基层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抓紧抓实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选优配强基层干部队伍，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0: 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新闻融媒记者齐岩、包雷鸣、王淑荣综合报道。
1: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防空警报同步鸣响，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同步开展校园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3000多名师生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学校开展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代表演讲，抒发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盟国防教育动员办公室为师生发放了人防知识手册及纪念品。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李浩然：
2: 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不会受欺凌。今后呢，我们会增强国防意识与安全意识，然后努力学习，强国有我。
1: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高新凯：
3: 今后我们学校也会持续把国防教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少年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1: 当天，泰普四旗第二小学召开主题班会，讲述9·18事变历史事件，组织师生集体默哀。苏尼特右旗部分退役军人和学生走进国防教育展厅、乌兰穆齐展厅，重温峥嵘岁月，聆听国防建设故事。泰普四旗第二小学学生李宁轩：
4: 我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退役军人刘国平：
5: 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以身作则，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人重视国防，热爱祖国，把军人的担当和干劲带到基层建设和家乡建设中。
6: 今年9月是第十三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连日来，镶黄旗、西乌珠穆沁旗多伦县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融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7: 在镶黄旗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署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珠穆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布赫：
8: 我将结合本职工作，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7: 西乌珠穆沁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琪乐：
9: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7: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进行了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10: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7: 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各地将围绕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0: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钱胜佳报道。9月17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市场监管局和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活动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参观药品理化检验、微生物检验及中药标本馆，现场观摩检验流程、设备和中药性状鉴定知识，直观感受药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承担药品检验、产品质量检验、剂量鉴定。

0: 和食品检验等职能。2025年以来，完成自治区级药品监督检验436批次，蒙本级520批次，审核祁县市不良事件报告3983列。本次宣传周活动既是拉近群众距离、增进公众认知的沟通桥梁，也为社会各界开展监督创造了平台。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海燕：
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国家两新项目建设，持续补强检验检测的综合实力，提质增效，履职尽责，用心守护全盟群众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
2: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天津市、锡林郭勒盟两地以信用互通赋能旅游消费，让首性红利跨城共享，助力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满都呼报道。
3: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京西两地信用加旅游协同共建成果。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解读了跨区域信用加旅游创新模式、实施细则、适用场景和惠民权益，帮助商户、市民和游客了解政策优势与使用方式。本地商户代表表示，将践行诚信经营理念，积极参与跨区域信用惠民活动，为游客提供优质实惠的文旅消费服务。天津游客王女士：
4: 前两天我去吃咱们这儿的火锅的时候，出示了一下海河分的这个页面，没想到直接可以获取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特别的方便跟贴心。我觉得这种可以把日常的信用价值转换为惠民福利的好政策，必须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3: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为首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颁发跨城通享首信一卡通，开启京西两地信用资源互通、文旅福利共享新模式。首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附录：
5: 刚领到这张跨城通享首信卡通激励卡，在西蒙和天津的指定商家消费都能直接打折减钱，没有任何繁琐步骤。这项政策真正的做到了一地首信，两地受益，值得点赞。今后我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
0: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9月16号，由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在泰普四旗文化广场举办。活动紧扣壮阔15.5统计起心篇主题，现场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横幅、设置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咨询台等方式，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解读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宣讲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内容范围和时间节点，普及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活动以直观贴近群众的方式展示锡林郭勒盟“十四五”民生领域发展成效，让统计调查工作从数字走向身边。宣传活动结束后，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泰普四调查队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府调研深入红旗镇，实地了解遥感测量、对地抽样等现代统计调查手段在农业普查中的应用。国家统计局泰普四调查队副队长白雪银：
6: 统计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政策制定和群众利益。作为基层统计工作者，我们将依法依规做好调查，把源头数据摸准报实，同时当好统计宣传员，让更多群众理解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
2: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新建5G 基站400座，截止8月底，3家运行商共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
0: 今年，锡林浩特市集中供热燃气保障中心投资2700万元，为全市48个小区改造36.5公里老化腐蚀供热管网。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7: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东中近旗、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有小雨，三旗西北风。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四级西北风，全蒙气温下降6到8度。19号夜间至20号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西风。20号夜间至21号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西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3度到22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雨，11度到21度。东中近旗乌勒雅斯泰镇小雨，11度到22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3度到2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3度到21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13度到2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度到23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3度到2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2度到2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9度到22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雨，8度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1度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9度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1: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持续深化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少儿文艺工作者和学龄前教师队伍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寓教于乐、融学于趣、化教于心理念，有形有感有效提升儿童教育教学质效，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区及教育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好精猛全方位协作机制，深化教研互动交流，推动全盟教学水平不断提升，要拿出务实举措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保障好教师权益，切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刻把握摘编和读本蕴含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务实思维，认真践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一线工作法，不断提升做好基层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抓紧抓实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选优配强基层干部队伍，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座谈交流会精神，强调各级机关要把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促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建强党员队伍，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包黎明、王淑荣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防空警报同步鸣响，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同步开展校园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3000多名师生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学校开展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代表演讲抒发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盟国防教育动员办公室为师生发放了人防知识手册及纪念品。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李浩然：
3: 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不会受欺凌，今后呢我们会增强国防意识与安全意识，然后努力学习强国有我。
2: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高新凯：
4: 今后我们学校也会持续把国防教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少年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2: 当天泰普四旗第二小学召开主题班会，讲述九一八事变历史事件，组织师生集体默哀。苏尼特右旗部分退役军人和学生走进国防教育展厅、乌兰木齐展厅，重温峥嵘岁月，聆听国防建设故事。泰普四旗第二小学学生李宁轩：
5: 我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2: 退役军人刘国平：
6: 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以身作则，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人重视国防，热爱祖国，把军人的担当和干劲带到基层建设和家乡建设中。
0: 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 连日来，镶黄旗、西乌珠穆沁旗多伦县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融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7: 在镶黄旗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署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珠穆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布赫：
8: 我将结合本职工作，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7: 西乌珠穆沁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琪乐：
9: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7: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进行了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10: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7: 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各地将围绕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1: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钱胜佳报道。9月17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市场监管局和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活动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参观药品理化检验、微生物检验及中药标本馆，现场观摩检验流程、设备和中药性状鉴定知识，直观感受药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承担药品检验、产品质量检验、剂量鉴定和食品检验等职能。2025年以来，完成自治区级药品监督检验436批次，蒙本级520批次。审核旗县市不良事件报告3983列。本次宣传周活动既是拉近群众距离、增进公众认知的沟通桥梁，也为社会各界开展监督创造了平台。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海燕：
1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国家两新项目建设，持续补强检验检测的综合实力，提质增效，履职尽责，用心守护全盟群众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
0: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天津市、锡林郭勒盟两地以信用互通赋能旅游消费，让首性红利跨城共享，助力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满都呼报道。
12: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京西两地信用加旅游协同共建成果，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解读了跨区域信用加旅游创新模式、实施细则、适用场景和惠民权益，帮助商户、市民和游客了解政策优势与使用方式。本地商户代表表示，将践行诚信经营理念，积极参与跨区域信用惠民活动，为游客提供优质实惠的文旅消费服务。天津游客王女士：
13: 前两天我去吃咱们这儿的火锅的时候，出示了一下海河分的这个页面，没想到直接可以就是获取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特别的方便跟贴心。我觉得这种可以把日常的信用价值转换为惠民福利的好政策，必须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12: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为守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颁发跨城通享守信一卡通，开启京西两地信用资源互通、文旅福利共享新模式。守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附录。
14: 刚领导这张跨城通享守信卡通激励卡，在西蒙和天津的指定商家消费都能直接打折减钱，没有任何繁琐步骤。这项政策真正的做到了一地守信，两地受益，值得点赞。今后我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
1: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9月16号，由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在 TAP 四旗文化广场举办。活动紧扣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主题，现场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横幅、设置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咨询台等方式，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解读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宣讲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内容范围和时间节点，普及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活动以直观贴近群众的方式展示锡林郭勒盟“十四五”民生领域发展成效，让统计调查工作从数字走向身边。宣传活动结束后，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泰布寺调查队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府调研深入红旗镇，实地了解遥感测量、对地抽样等现代统计调查手段在农业普查中的应用。国家统计局泰布寺调查队副队长白雪银：
15: 统计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政策制定和群众利益。作为基层统计工作者，我们将依法依规做好调查，把源头数据摸准报实，同时当好统计宣传员，让更多群众理解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
0: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新建5G 基站400座，截至8月底，三家运行商共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
1: 今年，锡林耗的是集中供热燃气保障中心投资2700万元，为全市48个小区改造36.5公里老化腐蚀供热管网。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 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

0: 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10: 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

0: 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呼和浩特小雨，24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银在内蒙古增长9.2%，民间投资的内蒙古信心；
1: 内蒙古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区应开尽开，完成贸易交易额同比增长95.4%。
3: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条等高线，标定90年。
3: 警钟长鸣，内蒙古各地举行918纪念活动。
1: 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前7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长9.2%。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增长9.2%民间投资的内蒙古信心。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4: 在乌海安伦新技术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灌体焊接、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安装等工作。项目区域负责人李荣刚介绍，
5: 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超30%，2027年1月完成设备安装，2027年4月底建成投产。
4: 该项目总投资约31.7亿元，主要建设年产28万吨碳黑生产装置，年产263万吨

0: 皮质煤热解装置，年产30万吨高温煤焦油等。民间资本为何敢投愿投？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分析，
1: 扣除房地产领域，近60%民间投资流向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设施等领域。这说明民间资本深度锚定了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区域的长期价值。
0: 企业的投资信心既来自产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也来自营商环境的透明可预期。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依托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覆盖自治区、蒙市、旗县三级的诉求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民营企业诉求有门、困难有解。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2.6亿元的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公司负责人王晓明：
2: 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0: 民间投资是市场信心的风向标，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表示，民间资本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1: 一呢是建立民间投资白名单、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实现优质项目与民间资本的精准对接。二呢是破除隐性门槛，推动金融机构针对民间投资项目特质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疏通融资渠道，让市场信心转化为持续流入的资金活水。
3: 内蒙古积极落实国家赋予边民的进口商品免税政策，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区应开尽开。今年一到八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完成8.91亿元，同比增长95.4%。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随着边民互市贸易持续繁荣，近年来经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口的蒙古国冻马肉近4万吨，逐步形成集进口、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规模。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过去只能做冻马肉简单分割等初级加工，如今开发出马肉干、熏马肉、熏马肠、卤马肉、风味香肠等多款特色产品，续产品加工附加值逐步提高。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周县级：
5: 肉的来源蒙古国天然大草原，肉质纹理紧实，脂肪均匀，保留草原肉独有的风味，每年加工量有5000吨左右。
4: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优化通关服务，推出惠企举措，升级通关设施，货物通关效率显著提高，同时加紧建设出口商品选品中心，打造双向商贸对接新平台，面向边民互助组和落地加工企业提供精准化服务，推行一站式业务办理。截至目前，落地加工商品进口额达5.02亿元，占进口总额的98.81%，同比增长69.5%。以蒙古国轻工、民俗商品为主的二次销售商品进口597.57万元，占比1.19%。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贸易区服务中心主任刘科伟：
6: 继续优化一站式服务，扩大进口商品规模和品类，协同平台公司共同打造好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让更多边民企业共享口岸开放带来的红利。
4: 我区印发加快推进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增强互市贸易发展活力。2025年，全区边民参与交易17.1万人次，边民收入累计930.5万元。2026年前八个月，边民参与交易11.45万人次，边民收入累计753.2万元。互市贸易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睦邻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7: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18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调查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
3: 更取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一条刻痕10毫米，一条等高线1.5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1.5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米的高度内种满绿色。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请听报道。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
8: 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
3: 当年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加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跨过这道线。红军烈士后代钟明：
9: 我们这个长汀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面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3: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红军烈士后代钟振华：
10: 当时就是黄泥，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3: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钟明的外公、叔公、舅公等6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他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钟明
9: 找到名字的那是几十分之一，他们牺牲了，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那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3: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就在快结束采访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红星照耀中国》作者艾德加斯诺侄子艾里克·福斯特。
11: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7: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请听报道。9月18号上午，乌海等地拉响防空警报，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遇难同胞。乌海市民张卓哲：
12: 声声警报是警示，告诫我们勿忘国殇。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不能遗忘，我们也要把这份铭记传承下去。
7: 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示范活动暨防空警报示明活动。呼和浩特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彭峰奇：
13: 这也是一堂全民国防教育课，宣传教育会持续一个月，通过我们的网站小程序给广大市民传授一些人防的专业知识。
7: 首府市民张小瑞：
14: 我们都会主动关心支持国防事业，增强忧患意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7: 九月十八号，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参加通辽市科左中旗举办的铭记九一八重走长征路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中，学生们演出课本剧《荷花店》，诗歌朗诵《正气歌》，情景舞蹈朗诵《长征史》《陕甘宁会师》等节目，以故事讲述、情景演绎、诗歌朗诵等形式再现长征艰辛历程。科左中旗第三中学学生刘俊伟：
15: 我会把长征精神牢记心里，努力成长能够担当时代责任的时代青年，用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7: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成吉思汗广场开展了人民防空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市民张女士：
16: 这次的宣传活动也让我们普通的群众增长了人防常识，增强了国防安全意识。
7: 当天下午，共青团海拉尔区委员会联合海拉尔区新桥小学走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开展强国复兴有我，建物思政力量，勇担时代使命行走的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学生蔡显瑞：
17: 我们要把爱国放在心里，努力学好本领，自强自立，以无畏之青春护佑盛世中华。
3: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将于9月19号上午10点在奔腾融媒客户端推出。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起新城五个篇章，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邦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邦扶到造写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18: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7: 9月16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启动仪式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宝力根桃海苏木举行，全旗五个苏木镇放映站集中揭牌启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苏纳日、图西，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小旭的报道。
19: 在正镶白旗宝力根桃海苏木电影放映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数字移动放映机向到场观众放映民族团结题材影片《母亲的飞机场》，海的尽头是草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观影形式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牧民吉日嘎拉奇奇格：
20: 今天播放的这个民族题材电影呢很不错，这样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的集体凝聚力也更强。
19: 放映活动中，正镶白旗光影聚民心、团结促和谐、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也拉开序幕。内蒙古民族与电影意志中心与正镶白旗乌拉木齐联合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惠民文艺演出，并在正镶白旗红船剧场放映民族题材电影《海陵都》。正镶白旗第一小学4年级学生苏登：
21: 我今天看了《海陵都》这部电影，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要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用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
19: 通过 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正乡白旗每个苏母镇每年向辖区农牧民、师生、干部群众放映近百场《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题材等公益影片。内蒙古民族与电影意志中心总经理。

0: 里齐双宝。
1: 通过这个公益电影呢，讲好内蒙古的故事，不断的增强基层观众的五个认同，不断的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正乡白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孙晨亮，
2: 观看优秀电影，让大家在观影中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巴彦淖尔市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优质小麦品种，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核桃硬质小麦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林元、郭恩美的报道。
4: 依托各类科研攻关平台，巴彦淖尔市构建起科研选育加田间示范加农户推广全链条体系，成功培育八麦十三号、八麦十九号、八麦二十号等优质小麦新品种，在西北春麦区累计推广面积超400万亩。临河区狼山镇党支部书记郭成刚：
5: 将近我们种了4500亩小麦，全部种的是八麦十三，卖给杭方了。我们4500亩就相当于增产个30来万，所以农民在今年对这个品种挺认可。
4: 今年巴彦淖尔市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3.2亿斤左右。多地小麦亩产接连刷新纪录。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6: 我们还系统推广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普及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套区一喷三防绿色防控，实现全覆盖，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 铁路护路进行时。
7: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护路办紧盯铁路沿线安全隐患，高效处置两起涉路施工隐患。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2: 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2: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持续深化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少儿文艺工作者和学龄前教师队伍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寓教于乐、融学于趣、化教于心理念，有形有感有效提升儿童教育教学质效，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0: 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区及教育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好精猛全方位协作机制，深化教研互动交流，推动全盟教学水平不断提升，要拿出务实举措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保障好教师权益，切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刻把握摘编和读本蕴含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务实思维，认真践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一线工作法，不断提升做好基层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抓紧抓实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选优配强基层干部队伍，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座谈交流会精神，强调各级机关要把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促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不断建强党员队伍，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新闻融媒记者齐岩、包雷鸣、王淑荣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防空警报同步鸣响，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同步开展校园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3000多名师生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学校开展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代表演讲，抒发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盟国防教育动员办公室为师生发放了人防知识手册及纪念品。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李浩然：
3: 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不会受欺凌。今后呢，我们会增强国防意识与安全意识，然后努力学习，强国有我。
2: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高新凯：
4: 今后我们学校也会持续把国防教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少年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2: 当天，泰普斯旗第二小学召开主题班会，讲述九一八事变历史事件，组织师生集体默哀。苏尼特右旗部分退役军人和学生走进国防教育展厅、乌兰木齐展厅，重温峥嵘岁月，聆听国防建设故事。泰普斯旗第二小学学生李宁轩：
5: 我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2: 退役军人刘国平：
6: 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以身作则，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人重视国防，热爱祖国，把军人的担当和干劲带到基层建设和家乡建设中。
0: 今年九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连日来镶黄旗、西乌珠穆沁旗多伦县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融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7: 在镶黄旗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署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珠穆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8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 西乌中牟庆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布赫。
8: 我将结合本职工作，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7: 西乌中牟庆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启乐。
9: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7: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进行了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10: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7: 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各地将围绕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1: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钱胜佳报道。9月17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市场监管局和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活动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参观药品理化检验、微生物检验及中药标本馆，现场观摩检验流程、设备和中药性状鉴定知识，直观感受药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承担药品检验、产品质量检验、剂量鉴定和食品检验等职能。2025年以来，完成自治区级药品监督检验436批次，蒙本级520批次。审核祁县市不良事件报告3983列。本次宣传周活动既是拉近群众距离、增进公众认知的沟通桥梁，也为社会各界开展监督创造了平台。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海燕。
1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国家两新项目建设，持续补强检验检测的综合实力，提质增效，履职尽责，用心守护全盟群众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
0: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天津市、锡林郭勒盟两地以信用互通赋能旅游消费，让首性红利跨城共享，助力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明、满都呼报道。
12: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京西两地信用加旅游协同共建成果，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解读了跨区域信用加旅游创新模式、实施细则、适用场景和惠民权益，帮助商户、市民和游客了解政策优势与使用方式。本地商户代表表示，将践行诚信经营理念，积极参与跨区域信用惠民活动，为游客提供优质实惠的文旅消费服务。天津游客王女士：
13: 前两天我去吃咱们这儿的火锅的时候，出示了一下海河分的这个页面，没想到直接可以就是获取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特别的方便跟贴心。我觉得这种可以把日常的信用价值转换为惠民福利的好政策，必须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12: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为首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颁发跨城通享首信一卡通，开启京西两地信用资源互通、文旅福利共享新模式。首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附录：
14: 刚领导这张跨城通享首信卡通激励卡，在西蒙和天津的指定商家消费都能直接打折减钱，没有任何繁琐步骤。这项政策真正的做到了一地首信，两地受益，值得点赞。今后我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
1: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9月16号，由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在泰普四旗文化广场举办。活动紧扣壮阔15五统计起心篇主题， 现场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横幅、设置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咨询台等方式，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解读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宣讲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内容范围和时间节点，普及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活动以直观贴近群众的方式，展示锡林郭勒盟“十四五”民生领域发展成效，让统计调查工作从数字走向身边。宣传活动结束后，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泰布寺调查队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府调研深入红旗镇，实地了解遥感测量、对地抽样等现代统计调查手段在农业普查中的应用。国家统计局泰布寺调查队副队长白雪银：
15: 统计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政策制定和群众利益。作为基层统计工作者，我们将依法依规做好调查，把源头数据摸准报实，同时当好统计宣传员，让更多群众理解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
0: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新建5G 基站400座，截止8月底，三家运行商共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
1: 今年，锡林浩德市集中供热燃气保障中心投资2700万元，为全市48个小区改造36.5公里老化腐蚀供热管网。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发生洪涝灾害时选择正确避险方式，会自救互救。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我们更多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就是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是吧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叫比如说相由心生，比如说面红耳赤、面黄肌瘦，还有大腹便便。其实这些词语当中都有一些中医的智慧，你知道吗？
1: 中医专家通过解读这些词语，然后再从我们的面色体型来看出身体的健康状态，讲解一下面色与五脏健康的关系，然后呢为您提供一些调养气血、补益脾胃的一些中药疗法以及食疗的佳品，来给您介绍一下。
0: 首先我们就来说相由心生这个词哈，这个我们小时候学过，大家都会用。中医的理论认为，人的健康状态和情绪都是会反映在脸色上的，比如说印堂发黑可能会反映我们阳虚水泛，保持良好的心情和情绪状态是有助于改善面色和整体健康状况的。中医通过观察面部的色泽可以初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这就是望闻问切的望，是吧？如果是面色红润呢，代表是健康，面色铁青则可能与比如说肝郁呀、肝火有关系。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面红耳赤。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面红耳赤是与心脏和肝脏密切相关的。面红耳赤提示着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在我们激动或者是心火旺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上升到面部，导致脸红，也就是面色偏红，这往往是提示着我们的血压偏高。肝火旺呢，则会导致脸红、耳朵红等这些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脾气急躁、睡眠不安等。所以我们要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些野菜它具有着清热解毒和凉血的功效，鱼腥草、蒲公英、
0: 马齿苋，还有这个属于蒿子，是吧？这个一说鱼腥草好像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
1: 是，
0: 这些野菜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的功效啊，像是蒲公英我们这边比较多见。
1: 对，
0: 这个蒿子我在想和我们说的那个是一个事儿吗？
1: 可能不是，
0: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它这应该属于野菜嘛，是吧？
1: 对。
0: 然后马齿苋和鱼腥草我们这边应该也不常见，
1: 最常见的
0: 就是
1: 蒲公
0: 英。对，很多人其实蒲公英大家都会就是把那根挖出来去回去什么呢？
1: 对，
0: 泡水。好多人泡水喝。这些啊非常适合心火旺或者肝火旺的人群，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这四种野菜吧啊。那么下面说到这个词叫面黄肌瘦，它通常跟比如说脾气不足、脾气虚弱有关系，跟我们的脾有关啊，表现为面黄，就是那种蜡黄、萎黄啊，还有伴有这种肌肉消瘦，所以叫面黄肌瘦。轻度的症状是中医推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吃那个八珍糕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直播里面推八珍糕，还真是挺好。它属于药食同源之品，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点，但是一定要买那种就是真的配方比较好的啊。因为八珍糕呢具有这个补脾补肾的功效啊。八珍糕下面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症状刚才是较轻啊，如果症状比较重，建议推荐叫八珍汤。中药调理能够达到气血双补的功效啊，一个是叫八珍糕，一个是叫八珍汤啊，这个大家回去去了解一下，自己可以去搜一下嘛，现在非常方便。症状严重或者说你这个症状啊迟迟得不到改善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就医，采用专业的治疗方法。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大腹便便。 中医《黄帝内经》根据人的气血骨肉的情况，把人呢是分为了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高人，指的是大腹便便、腹部较大而且下垂的人。通常这类人群呢是痰湿偏盛，可能是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有关系。第二类呢是脂人，这就说的是骨肉均匀饱满的人群。第三种类型呢是肉人，说的是骨架和肉都比较大的人，比如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其中第一种类型高人呢，通常是痰湿较重的，表现的就是大腹便便、油光满面、口舌生疮、头发稀少，或者是舌苔厚腻。那么如果是男性的话，可能会导致阴囊潮湿、口气重等这些症状。
2: 那怎么去改善我们的痰湿体质呢？
1: 说到的是一种药材叫佩兰，它是有活血的作用，适合用来调理痰湿的体质，可以加入藿香、苍竹、豆蔻、草果仁等制成香囊来佩戴，这样是有助于去除痰湿，防止口甜、口干、口腻。或者呢，可以将这种药材就是佩兰和藿香搭配作为代茶来喝，也是有助于去除痰湿的。
2: 对，一说到这个做成香囊哈，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古人，人家真的是哈，人一直带香囊，
1: 是
2: 人那香囊啊，不单说是为了就现在达到香水的目的，其实中国人没有香水这一说。
1: 对，
2: 我们你可以看一些古装剧也好，或者去了解一些历史也好，香囊它有一部分是药用的，
1: 没错
2: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药用里面还有部分是干嘛？比如说就是避虫、驱蚊的这种。
1: 对，
2: 然后我们如果是古代的女性，她也会用一些香粉。
1: 对，
2: 真正香水其实不是中国有的，
1: 是的，
2: 但是这个香囊你可见真的是特别的好。
1: 而且是我觉得他们带这个香囊的最大的作用还是跟养生有关系。
2: 对，那刚才说的是跟这个脸有关哈，是吧？面色。下面来说说跟手有关的，什么心灵手巧啊，十指连心，力不从心，心力交瘁，这些词语当中也是蕴含着一些中

0: 疾病的时候，中医常常用的是石菖蒲、远志等药物来开心窍，同时呢配合熟地、黄精、菟丝子、山药等这些药物来补益肝肾。
1: 嗯，下面要说到的就是十指连心了哈。中医理论当中，十二经脉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特别是手经，它们都与手指相连。首先是手三阴经，分别在前臂的外侧、中央和后端来行走，并最终连接到大拇指、中指和小拇指。手三阳经分别连接到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的另一侧。每个手指上都有经脉的落脚点和起点，那么这些穴位也被称为十宣穴，也叫经外奇穴。当出现突然晕倒、心火偏旺、气血淤堵导致的手足麻木、心烦头晕等症状的时候，可以通过刺激十宣穴来进行调理。例如啊，针灸科常用的十宣放血疗法是可以去除淤热、缓解内热攻心的这种情况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十宣穴的刺激方法简单有效，但是不要轻易尝试，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
0: 嗯，
1: 这个是破皮的，不能自己随便做啊，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对，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力不从心。通常人到了40岁以后，就会感觉到疲劳，体力走下坡路，出现力不从心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服用一些保养药物来让我们的气血活起来，补益心气。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心通脉方：西洋参气阴双补，三七则是具有着活血的作用。搭配使用的话，对于补益气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是有一定疗效的。如果您不方便把这两样中药材打粉的话，也可以选择中成药生脉饮。这个生脉饮啊，同样也是具有着补益气血的功效。
1: 嗯，这个我觉得啊，力不从心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生脉饮。下面这个词叫心力交瘁，它指的是精神和体力都极度的疲劳的状态。这个心悴啊，心功能会下降，导致心神不安、失眠等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是力悴呢，就是说过度的活动或者是劳累会消耗肌肉，那就需要脾来补充。但如果我们的脾受累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就导致脾虚，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营养不足，进而导致体力下降。
0: 嗯，
1: 那怎样去缓解？首先吃自己喜爱的食物，激发脾的运化功能啊，喜欢的食物。第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唱歌、书法、摄影等，让你的情志开，是吧，更好一点。第三，用天王补心丹啊，它适用于心悸、虚烦、失眠等一些症状。第四，用归脾丸，就是通过调脾达到心脾双补的这种效果。但是呢，有一个小的贴士，天王补心丹是更适用于阴虚火旺、心悸虚烦等一些症状，而归脾丸则更适用于脾气不足、身体乏力、健忘等症状，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还是要了解这个药啊。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就是任何的药，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了解，像有些朋友，女性朋友会知道吃逍遥丸，
0: 嗯，
1: 但是逍遥丸它也就是后三个字逍遥丸，但是前两个字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那不同的逍遥丸它治的这个方向、调理的这个比如说
0: 症状
1: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能自己瞎吃，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去遵一下医嘱，要看一下医生的。
0: 嗯，
1: 是吧。
0: 可见啊，这些词汇当中真的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藏着很多的智慧啊。
1: 嗯
0: 嗯，
1: 那么在这儿呢，其实说到吃中药这件事情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吃中药之后呢要少说话，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挺逗的。一服中药要经过辨证、开方、抓药、煎煮、服用等多个过程才能作用于人体，而药效的强弱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平时我们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会关注这个煎煮法， 也会注意它

0: 服法哈，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服药之后该做点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要说这件事情。首先就是吃中药之后要尽量少说话。
1: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就是人吃东西的时候呀，气血会自然的下沉，涌入到脾胃，协助脾胃来消化吸收。所以要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说话，尽量少说话，因为多言会气乏，这个气会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悄悄地泄出，削弱了这个功能，也是消化的功能。所以服药以后呀，要少说话，可以达到提升药效、安神养病的作用。尤其是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或者是导泻利水类的中药，这个副作用就是耗气破气，如果服药以后说话多的话，就会进一步的耗伤气血，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而活血化瘀药有桃仁、红花、丹参、赤芍、土鳖虫等等。
0: 导致这个就是导泻利水的药的话，有大黄、车前子、芒硝、泽泻等。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哈，因为它这个中药类别特别多，我们也不能是一一跟大家说到，但是大家服药之前其实还是要去查一下的，是吧？有一些服药之后的禁忌大家还是要遵守的。首先就是忌辛辣，经常大家如果吃中药的朋友，就是其实中药、蒙药、藏药，
1: 对，
0: 或者说再往南方比如说苗药，就不同的药哈，它都会让你忌辛辣，别吃辣的。热性辛辣食物是会抵消清热解毒、凉血滋阴等中药的这个功效的，还可能会加重你上火的症状。而常见的辛辣食物不单单是我们说的那些你看得出来的、尝得出来的辣椒，像葱蒜啊，这个算是也能尝出来吧，韭菜、生姜，那辣椒这些很常见，羊肉和白酒也要特别注意啊，这是属于辛辣食物。
1: 第二呢，就是忌生冷的食物，因为生冷的食物呢性质寒凉，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刺激肠胃，引起消化不良、腹泻等。如果寒症患者饮食生冷的话，还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效果，甚至还会加重病情。那常见的生冷食物呢，包括有生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冰激凌、冷饮等，这些都属于生冷的食物。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说，像有些水果它本身就偏寒性，那就属于生冷啊。还有第三是忌油腻，这类食物比较难消化跟吸收，如果跟药物一起的话，它是会妨碍肠胃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你的疗效。常见油腻食物包括像炸鸡、烧烤、动物内脏等。
1: 第四呢是忌鱼腥，中医呢有的时候会将这个鱼腥类的食物称作发物，因为其含有异性蛋白，容易引起过敏的反应，服用某些中药的时候是不能一起食用的，以免影响药效。此外，皮肤病患者用药的时候呢，就是用药期间也要少吃鱼腥类的食物。那么常见的鱼腥类食物有虾、螃蟹、海鲜等。
0: 对，
1: 这
0: 些都是被称为发物。
1: 对，
0: 是吧？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吃嘛。而且中药服用呢，有一些要点要注意。首先，应该在什么时间来吃？饭前服用属于滋补类中药，饭后服用属于解表药、活血行气药。滋补类的，那你就吃饭前吃就行。但是解表药啊、活血行气的，一定要饭后来吃。
1: 那中药可以和西药一起来吃吗？其实是在中医来建议的话，就是不建议同时服用，可以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到2个小时分开来服用，以免呢会发生药物反应，或者是药物的相互作用影响药效。
0: 所以这个中西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感冒吃一些中成药，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吃一些西药。
1: 对，
0: 其实你要是去医院，医生都会告诉你至少间隔半个小时以上。
1: 是的，
0: 一般都是1到2个小时。你像有一些像什么阿莫西林之类的，这些它就属于完全的西药。那有一些我们就属于中成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而且呢，儿童服用中药会有剂量的差异吗？它一定是有的，剂量呢会根据儿童的年龄或者体重等因素进行调整。那么在医师的面前，最好准确地提供这一类的信息。

0: 那么服用中药以后出现了不适症状的话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告诉您的是要立即停止服用，并且及时的就医，向医生来说明情况。那这个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这就说明啊您对这个药物其中的成分有一些过敏反应了，
1: 对，
0: 要及时停止了。
1: 还有就是服药的期间可以喝酒吗？在中药理论当中，酒有引药上行、活血通络、祛风散寒的一些作用。为了避免改变药性，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用，切勿贪杯。就是有一些它会让你拿那个药，就是跟酒搭配着喝。
0: 对，有这样的药引。
1: 但是这个呢，不是每个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不锈钢来煮中药。这个不锈钢的锅呀或者一些什么什么容器吧，是吧？
0: 到底可不可以煮中药？
1: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使用的不锈钢已经是应用于中药的煎煮，你有时候看到一些医院它就用不锈钢。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最好使用什么砂锅或者陶瓷锅来煮。最好。
0: 对，那么中药大家都知道苦啊，可以加糖来服用吗？医生告诉您不可以，因为药方当中呢本来是无糖类的药物，如果您自己随意的加糖，这是势必会影响到这个中药的药效，或者是会引起其他的问题，所以中药苦可不能加糖服用啊。
1: 还有怎么来避免它的苦味，你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减轻嘛，比如说快速的吞咽。中药当中也有一些适宜的药物可以调整口味，像是陈皮、甘草、甜叶、菊等等，可以咨询医生是否可以选用加入到药材当中。最后说到是中药需要冷冻保存吗？一般不建议冷冻保存啊，冷冻复溶就是在化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影响中药的质量和药效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中药有更多的了解吧。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3: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4: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5: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2: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3: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2: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3: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